0: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分别是编制、扎制、剪纸、刻绘等乡村传统技艺领域里的能人。他们扎根乡村，带领乡亲们，特别是脱贫群众就业增收。
1: 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
1: 每年国庆前夕，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点位之一。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只隔了3天，中秋假期来天安门广场参观就可以看见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
0: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主景造型，今年也是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因此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其中就包括了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十五五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1: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的南北两侧的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1到8月份全省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外贸增长势头强劲，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
1: 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省内有关市县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助力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9月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安徽6人荣登榜单。
1: 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安徽省城镇住宅屋面墙改造资金分配方案近日予以正式公示，拟推动以房屋产权为主体实施屋面渗漏和外墙脱落维修，符合条件的有望由省财政掏钱支持，其中合肥市今年拟定的计划维修面积约56.8848平方米。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9月28号下午的5:50，高3975次列车准时停靠在亳州南站，这是首列北京直发亳州的高铁列车抵亳。当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告别了亳州往返北京没有直达高铁的历史。
1: 铁路12306平台显示，目前有一趟由北京西至亳州南的高铁为高3975次，全程需要4小时35分钟，有3趟亳州南至北京西的高铁，其中高3936次全程需要4小时2分钟，高3976次需要4小时5分钟，高3938次需要4小时14分钟。3趟列车的发车时间覆盖了早中晚不同时段，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市民出差办公、探亲访友、外出旅游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0: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来自安徽新。

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的亳州籍选手杨肖健、王天祥分别斩获烹饪西餐项目和唐艺西点制作项目冠军，夺得金牌。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五 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0: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9: 你呢？
11: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9: 你来讲讲。
1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9: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2: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

0: 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与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6: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7: 明白没有？
8: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9: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0: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6: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长出咸水。

0: 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亲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气温在16到24度，东南风2到3级，转东北风3到4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康美一区南门养生大道工商银行门口要求开一个南北方向的人行通道，以前有，但是呢最近突然堵上了，通行非常不方便。那么关于他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是交管支队给出这样的回复。康美一区南门养生大道工商银行门口道路是养生大道，该处道路呢原始规划设计无道路开口，标线画师为中央双黄实线，禁止行人车辆随意横穿马路。随着南部以及道东新区的发展，养生大道人流车龄骤增，该处交通状况日益复杂，车辆存在随意掉头、行人及非机动车横穿马路现象较多，交通事故频发，存在较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呢是在今年的3月25号对该处护栏缺口予以封堵，同时在护栏两端各增加50米掉头空间，能够满足日常车辆的掉头需求。经过实地测量，该处距西侧魏武大道斑马线180米，距东侧建安路斑马线150米，可以满足日常行人和非机动车南北通行需求。而且呢，该段道路是城市的主干道，蓄车空间不足，所以呢，高新大队组织多方进行实地调研论证，一致认为该处护栏不适宜打开缺口，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并且支持。

0: 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想要咨询，驾驶证没有扣分，想问一下是不是需要去审呢？根据规定呢，他的 B1 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不记分，驾驶证将免予审验。记分的应当在记分周期结束后30天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经过查询呢，这位李先生的驾驶证状态是正常，到驾驶证有效期换期日换证就可以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哎、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
3: 有新订单，
1: 有新订单，新订单。
4: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4: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5: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6: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9月18号，在江西吉安，交警沿着绕城高速巡逻时，发现。

0: 辆小轿车开着引擎盖停在应急车道，打着双闪。但是呢，后方并没有按照规定摆放三角警告牌，反而摆放着几节树枝。交警立即在后方做好防护并清理树枝，随后询问驾驶人情况。原来驾驶人开车行至事发路段时，因为水温过高导致皮带断裂，无法继续行驶。但是三角牌在后备箱被各种杂物压在下面，无法取出，他便随手在路边捡来树枝充数。面对交警询问这树枝能否起到警示作用时，他也不好意思地说啊，应该有点用吧。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未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三角警告牌颜色显眼，而且具有反光效果，可以真正起到警示作用，从而有效避免二次事故。广大驾驶人要将警告牌放在车内容易拿取的位置，不要觉得日常不太用得着就压在其他物品之下。9月18号，在连霍高速甘肃金昌段，晚上10点半左右，钱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慢车道行驶的时候，在没有观察后方车况、未开左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快车道上一辆正在提速超车的大货车避让不及，被挤撞上中央护栏，车头遭到护栏刺穿，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调查认定，钱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驾驶机动车变道超车要牢记一灯二镜三方向，即提前开启转向灯提醒后方车辆，并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来车情况，确认有安全距离，无其他车辆快速接近时，果断提速变道。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驾驶人更应该谨慎驾驶，仔细观察，千万不要随意变道。近日，在浙江温州，交警接到一名驾驶人举报，说自己行经路口正常直行时，一辆渣土车突然从右侧直行车道强行左转，险些发生事故。交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涉事渣土车原来在路口第四车道的直行车道，临近路口时突然向左转弯，第三车道一辆直行的白色小车被迫紧急向左避让，才免于碰撞。交警对渣土车司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未按照导向车道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交警约谈渣土车所属企业，将该案例通报行业予以警示。在这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行经路口应当按照所需行进方向提前进入相应的导向车道，万一不小心错过变道时机，走错车道，应该将错就错，按照导向行驶，严禁强行变道，加塞抢行。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的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亲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近日，在浙江宁波，交警接到驾驶人徐某报警，称自己晚上开车时被相邻车辆驾驶人投掷水瓶，非常的危险。交警根据徐某提供的线索进行核查，并且联系徐某及另一方当事人黄某前来接受处置。经查，在被扔水瓶之前，徐某在路口突然压实线，向左撇了一把方向，导致左侧车道的黄某紧急向左避让。受到惊吓的黄某怒火上涌，追上徐某后向其扔水瓶发泄不满。交警根据调查结果，分别指出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徐某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100元罚款，驾驶证记1分；对黄某车窗抛物的违法行为处100元罚款。斗气报复无赢家，理性维权是正途。驾车时遇到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注意保持理智冷静，保留行车记录仪等证据向公安部门举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采取追逐别车、抛掷物体、辱骂等不理智行为进行报复。斗气之举不仅无助于事情解决，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引发循环报复，危及自身和道路共同安全。9月21号，在湖北武汉，上午9:30左右，丁某开车在汉蔡高速上行驶，在距离邢台收费站还有200-300米时，眼看即将出站，车子却突然向右偏离，最后撞上了右侧护栏，事故造成车辆轻微受损，无人受伤。交警询问事故经过时，丁某坦诚自己疲劳，有点犯困。原来丁某在前一天晚上上了夜班，早上下班之后啊，没有休息便开车回家，结果呢，就在快要下高速时扛不住困意，导致了事故。在这呢，提醒大家，疲劳驾驶的表现啊，不只是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还有一些特定的情形，比如说驾车前睡眠不足、上夜班熬夜、失眠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或者激烈的运动之后，这个时候啊，整个人的身心都处于疲惫乏累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下开车也是典型的疲劳驾驶状态。那么马上啊就要到11假期了，也希望广大驾驶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休息好了再上路出发。
1: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2: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稍等。
4: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来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过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6: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啊，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6: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3: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2: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4: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5: 是呀。
0: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4: Il wuxinxi
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6: 闭目静养，
5: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6: 一首丹田。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体思想骨痛。

0: 校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4: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5: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6: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开车的几个陋习。首先啊，第一个就是刹车不踩到底就挂 P 档，损伤变速器。如果是手动挡的车啊，离合器不踩到底强行挂档会损伤变速器。自动挡的车半踩刹车，刹车灯亮起就能将档位推入 P 档。如果说刹车没踩死就直接推到 P 档熄火，路面不平整的时候，车辆呢就会小小的挪动一下，会对变速齿轮造成冲击，那么长此以往会缩短变速箱的寿命。
0: 第二个呢，就是油箱见底才加油，油泵会短命。总有一些人啊，他有拖延症啊，喜欢等着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呢，才到处去找加油站。但是电喷汽车的燃油泵呢，都是依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油位过低，很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是烧毁的情况，长此以往，爱车的油泵寿命可能会大大降低。
2: 第三个就是车位不平整，伤害车架。有些车主啊，经常一半车轮停在路肩上，长期这样停车会导致四轮落差过大，对车架造成扭曲，甚至呀影响到车门的闭合。长期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停车也会造成类似的后果。此外呢，停车后车轮不回正也是很伤车的，它会伤害方向机拉杆以及防尘套，影响转向系统。
0: 第四个就是带空调启动会损伤发动机，最好呢熄火前一两分钟先关闭空调，这样呢除了干燥的空调出风口，防止空调内滋生细菌以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关空调就熄火，下次车辆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正确的做法是启动车辆两三分钟，发动机得到润滑以后再打开空调。
2: 第五个呢，就是打死方向容易破坏转向机构。开车打死方向的毛病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如果不得不打死方向，正确的做法是打死方向后立即回一点，可以避免方向机受损。
0: 第六个呢，就是空档滑行会损坏变速箱。手动挡的车主呢都比较喜欢空档滑行，虽然有安全隐患，但是因为省油，很多人呢都习惯这么做。但是对于自动挡来说啊，空档滑行呢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首先呢就是不省油，现在的家用轿车呢基本上都是电喷发动机，发动机的转速在1000转以上，松掉油门之后呢，发动机也会自然停止给油。那如果说您的车有及时的油耗表，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时的油耗为零。
2: 没错，此外呢还会损害变速器。自动挡空档滑行时，因为开车速度与发动机转速不同，容易出现变速箱的液压管路中油压不足，就会加大摩擦，损害自动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最终呢导致变速箱出故障。也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啊，对您的日常生活能带来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41，我们继续来说车。家用车的尽头呢是 MPV， 这句话呢一点都没有说错。家用车来说 ，MPV 啊就是比 SUV 要实用一些。在众多车型当中，如果说您不懂得怎么样选择，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三款车型，它们安全耐用，空间大，价格呢也比较的便宜。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7款的丰田塞纳 2.5 双擎。2027款塞纳一共推出了10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呢从298,800到393,800。不过现在呢有购车权益，入门的这个权益价哈能达到这个241,800左右。这个价格买一台丰田的混动 MPV， 说实话挺香的。外观方面呢没啥大变动，还是那个经典的塞纳造型，全系标配 LED 远近光灯、日间行车灯和自动大灯功能。光辉版呢多了一个磨砂金专属的车漆，配上黑色车标，细节质感提升了不少。车身尺寸呢分别是5165、1995、1765，轴距是3060毫米，轮圈中低配18英寸，顶配呢给到了20英寸。
0: 在内饰方面，车里边采用了大面积的软质搪塑材质加皮质包裹，触感呢是比较细腻的，做工呢也比较扎实。中控台木纹板少了啊，这个标配呢是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大屏和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用的是高通 8155P 芯片，内置华为鸿蒙智能座舱，支持 AI 语音大模型，可见即可说。车联网及 OTA 远程升级功能，还能和手机、平板、智能家居无缝互联。高配还给了15.6英寸的后排娱乐屏。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ED 大灯、座椅加热、后排独立出风口、雨量感应雨刷、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多层隔音玻璃、电动天窗、双侧电动滑门、三区自动空调。安全上标配的是智行安全系统和9个气囊，包括 PCS 预碰撞、DRCC 动态雷达巡航、主动刹车、车道保持、LTA 车道循迹辅助这些。高配呢还有 GBL 音响、全景影像，还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另外呢新增了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
0: 动力方面，搭载 2.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加 THS 油电混动系统。综合功率呢181千瓦，大约呢是246马力，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有两驱和电子四驱可以选择。 WLTC 的综合油耗，两驱版每百公里呢是5.66到5.9升，四驱版呢是6.13到6.3升每百公里。68升的油箱呢加92号汽油，满油续航能够破1000公里。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部分高配车型搭载了四驱系统，底盘调教偏向舒适。
1: 接下来推荐的第二款呢是2026款的理想 Mega。 这款车啊它只推出了一个车型，就是 Home 版，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509,800，比老款 Home 版的559,800便宜了5万，比老款的 Ultra 版529,800也低了2万。外观呢还是那个标志性的水滴型 MPV 轮廓，风阻系数保持 0.215， 前包围加了金灰饰条，前灯带组 AOB 功能，配智能三色灯光环。它的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355毫米、1965毫米、1850毫米，轴距是3300毫米。车侧换装了18英寸的飞碟轮毂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标配带防夹功能的电吸门，新增了2.6米长的迎宾光毯，很有上下车仪式感。车尾呢用了 3D 立体的浮雕尾门，加了 Home 专属尾标。车身提供灰、银、熊猫白、紫金灰、新大象灰5种颜色，其中呢新大象灰啊需要来选装。
0: 在内饰方面，车里边提供了白灰和棕咖两套双拼配色，前排搭载29英寸的 OLED 6K 全景屏，后排配21英寸的 4K OLED 的移动娱乐屏。座舱芯片用的是高通骁龙898797，支持全场景语音交互、多屏联动、百万级影音曲库、高精度导航、全车 OTA 升级。全车呢增加了 Home Light 客厅主灯，由396颗 LED 光源组成，支持无孔透光表皮覆盖，能够根据场景调节亮度和显示效果。全车有3组独立天窗、5处电动遮阳帘，还可以选装270度的电动变色玻璃。方向盘取消了传统液晶屏，交互方式更加的简洁。
1: 座椅方面，前排双座、二排双座全部都是零重力座椅。二排座椅支持无极旋转，能够在45度迎宾、90度观景、180度对坐的模式间切换。坐垫呢是用悬浮结构加菱形格的真皮，以及带头枕、腰枕还有腿枕，通风、加热、18点按摩全部配齐。三排呢也补齐了通风和加热，全车一共有31处表皮加热点位。二排还配了2套电动自动调频小桌板，外加一套可以拆装的悬浮组合大餐桌，能够切换大餐桌、小编辑、半桌这3种形态。
0: 是的，在配置方面呢，驾驶辅助方面搭载了马赫2.0系统，标配双马赫 M100 芯片，总算力是2560 TOPS 和4颗激光雷达，高速领航、城区领航各类泊车功能全部标配。在动力方面，前电机155千瓦，后电机258千瓦，综合功率413千瓦，大约554马力，峰值扭矩657牛米，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4.9秒，配宁德时代108千瓦时3元锂5C 超充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710公里，支持 5C 超快充，10分钟啊就能够补能500公里，支持3.5千瓦的外放电。
1: 底盘标配线转向，还有加减7度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呢直缩到5.5米。悬架是前双叉臂加后多连杆，配上双腔的空气弹簧、双阀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加上800伏的主动防倾魔毯底盘，30秒响应主动防倾杆，还有高速紧急变线姿态稳稳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大象迎宾功能，1.5秒内车身降低，座椅同步旋转，老人小孩上下车也方便多了。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腾势 D9 DMI。2026款腾势 D9 呢是第二代产品 ，DMI 的插混版呢一共是4款车型，价格从低到高分别是4驱闪充豪华型329800，4驱闪充尊贵型359800，4驱闪充尊荣型399800，4驱闪充旗舰型459800。那外观呢延续了腾势家族的商务美学，腾飞展翼前脸配上了全新的镀铬装饰件，姿态呢是大气挺拔，车身尺寸5250/1960/1900毫米，轴距呢是3110毫米，提供8种车身颜色，华金紫、紫金双辉，这些双色得加钱选装。顶配旗舰型的还有真镀金标的这个车标的鎏金限定版，气场呢可能看起来啊确实不太一样。
1: 内饰方面，车内全系标配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和7.5升的智能冷暖冰箱。中高配开始增加21英寸 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可开合副驾屏，二排17.3英寸的吸顶屏在尊贵型以上配备，旗舰型还可以选装13英寸的后排屏。车机系统搭载天神之眼5.0 AI 智能座舱，接入多个行业头部大模型，支持全车6英区独立语音控制，识别很灵敏。还有高频接触区域都是高级软性皮质包裹，旗舰型呢更是用上了真皮，触感细腻的很多。
0: 座椅方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二排 L SPA 零重力座椅，支持16点按摩、14项电动调节、带通风加热记忆，还有一件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呢也给了通风加热和 L 型头枕。在配置上呢，全系标配540度的全景影像，带透明底盘、胎压显示、双侧电动滑门。驾驶辅助方面，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具备 L2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而闪充旗舰型的额外搭载了三个激光雷达和12个摄像头，支持高速 NOA 和城市 NOA 领航，自动变道、自动泊车、紧急停车辅助全部配齐了。地瓦雷30扬声器音响呢，从尊贵型开始配备，旗舰型呢当然也不例外。
1: 再来关注动力方面，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前置后置双电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156马力，最大扭矩225牛米，电动机总功率呢是245千瓦，总扭矩是425牛米，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0到100加速是7.3秒，最高车速每小时190公里。电池呢是66.5千瓦时，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CLTC 纯电续航401公里，支持闪充技术，充电9分钟就能从10%充到97%，综合续航1100公里，百公里馈电油耗6.35升。油箱容积是64升。
0: 在底盘方面，全系标配双阀云辇 C 智能阻尼悬架和路面预瞄2.0系统，过这个减速带和坑洼路面的时候呢，滤震很舒服。而闪充旗舰型独享后轮转向功能，还配了后轮转向、窄路掉头、停车弯都是非常灵活的。那全系呢还配有定悬智能防晕车的系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多在天上我听到小河在流淌，我看到人们漫步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2:00。

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

0: 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2: 嘟嘟嘟嘟。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四分之一，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石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侗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侗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游人闲散，每天在此晨练和饭后散步的人不少，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地人自发地在公园内演练乐器、练习歌舞，颇具专业水平。爱好音乐的人常常坐下就能听之入迷。公园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 柳州解放纪念碑也正是位于这个公园内，大家可以进入柳侯祠拜一拜柳宗元的衣冠冢，瞻仰这位柳州最著名的文化名人。逛过公园，到曙光东路和文汇路路口的东门城楼看一看，登上这仅存的城墙，在门楼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柳州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情感。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相互盘考比赛智力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3月3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3月3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须，又叫歌节。歌节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做五彩糯饭，燃彩色蛋，欢度节日。歌节一般每次持续2-3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对歌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但是老人小孩都来旁观助兴。小的歌节有1-2千人，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就是柳州奇石馆的外观，与周边的山水风景浑然天成。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奇石专类展馆，展厅共设3层楼，分为10多个展区。一层以柳州奇石为主线，以洪水河为主要的脉络，展现本地各类异彩纷呈的精美奇石。2层以展现全国各地以及中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奇石，兼容并蓄，将观赏性、文化性融为一体。3层以小品石和矿物晶体、化石为主体，馆藏奇石均为东方明珠、稀世珍玩。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名鼎鼎的城阳八寨。城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是8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楼建筑、服装饰品、歌舞文化、生活习俗等古老传统，而且在与现代生活交融中继续发扬光大，成功地发展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新村。城阳八寨居住着近万名侗族居民，这里节日盛多，有百节之乡的美誉。每到春节来到这里啊，这时候村村沸腾，寨寨欢歌，处处一片喜气洋洋。一路经过的村寨都十分古朴，其中木质的鼓楼、鼓桥都是非常精美的。在几个寨子当中，岩寨有历史悠久的合龙桥，岩寨鼓楼旁边还有3个侗族民俗工艺博物馆。平寨有特色的侗族歌舞表演，平坦寨有开阔清新的田园风光，大寨则是重大节日期间村内摆设百家宴的地方，参观性极强。若是想要俯瞰城阳八寨美景，在城阳风雨桥桥头公路有一处登道，沿着它向上攀登，10多分钟便可以看到一处观景亭，站在亭前俯瞰，美景尽收眼底。 百家宴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每逢村寨互访或者是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来访时，全村各户自备酒菜饭，一起到鼓楼一字形摆开长桌，客人可以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据说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百家宴是侗族热情好客、团结友爱、和谐大同的文化象征，在三江侗族地区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现今每逢重大节庆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的必备的款待仪式。2008年，三江侗族百家宴被列入广西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成为广西申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关注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我们今天的柳州之旅。举世闻名的城阳风雨桥坐落在城阳八寨旁的临溪河上，始建于1912年，主要由木料和石料建成，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作，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是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木建筑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中国的石拱照州桥、铁索泸定桥以及杜撰的罗马的冈梁诺娃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城阳风雨桥为十吨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两台三墩四孔，墩台上建有五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十分雄伟壮观。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桥的两旁镶着栏杆，好似一条长廊。桥中有五个多角塔形亭子，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桥造型壮观，气象浑厚，仿佛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桥梁不用一丁一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休息。城阳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着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因此人们称之为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城阳永济桥是中国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侗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0000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

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在柳州的鱼浦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得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地陶醉了我。鱼浦苗寨景区所在的香粉乡，人杰地灵，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香粉素有毛竹之乡的美誉，过去用毛竹生产的大方纸颇负盛名，1918年曾经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香粉这个美丽的乡名就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据说是清朝嘉靖年间，一些外地商人到这个地方用香皮树制作成香粉而得名。加上传统的正月十六、八月十六一年两度的香粉古龙坡会，更是吸引了许多的中外游客享誉广西内外。这里曾经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区农业旅游示范点、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区之一。来到柳州，不得不提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最出名也是最大受欢迎的小吃米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过渡之间，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柳州人民努力奋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餐饮夜市从无到有，走向繁华和发达。当时实行吃螺蛳，售卖煮螺的小摊遍布柳州市区，随后米粉也进军了餐饮夜市，两大柳州人气小吃同台现役，不久便出现了兼营米粉和螺蛳的摊点。不知是必然还是无意，不少食客喜欢在米粉里面加入螺蛳汤，两者激情碰撞之后产生了螺蛳粉的最初雏形。之后经过餐饮业者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出现了螺蛳粉的升级版本，即有加入青菜等其他配菜的螺蛳粉。随后螺蛳粉在1984年左右开始风靡，作为柳州原创招牌小吃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柳州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壮歌摇舞，苗节洞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中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1或者26281585这两 Q 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互动
1: 话
0: 题。哎，感谢大家啊。当然了，那个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你说了吧 ，QQ 群。
1: 嗯，对，没事儿，就可以加两遍。
0: 好，那么可以收通过收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
1: 嗯，
0: 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那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
0: 好的，
1: 直奔主题。
0: 嗯吗？就比如说啊，返乡归家的路上都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1: 哎，
0: 假期
1: 就对假期嘛，然后大家一般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像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规划着去哪儿，不管去不去，
0: 嗯，
1: 都在规划，
0: 都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说你的这个群里面发现，你说你看我姐要到哪个地方，你看看，哎，我就弄个这事儿。
1: 嗯，
0: 哎，这有时候看上去就挺好的。有人会分享风景，有的会分享一些人和事啊，
1: 嗯，
0: 也有的是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哎，
1: 是的，
0: 都是可以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啊。
1: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发现美、发现快乐、能够乐观生活的一双眼睛，
0: 对，
1: 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小小的光彩。
0: 嗯，
1: 你吧，说说你。
0: 我一般旅途都比较的近，所以说比较治愈我的事儿就是，突然发现路边有个小摊儿挺不错。
1: 那您最多到卫友广场去旅个游。
0: 那说多了到南湖。哎呀，哎，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在开车送我妻子回老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工地门口，然后呢看一个有一个特别大的锅在那支着，哎，我就很好奇，我就上去问了。
1: 你好奇，你看见锅了，你有啥好好奇？离都最多是饭吧，
0: 啊，就爱吃嘛。
1: 您那是好奇吗？您那是馋了。
0: 对，不，馋是舌头的低语。
1: 嗯，
0: 饿
1: 是胃的咆哮。
0: 哎，你看过。哎，真的，我就馋了嘛，我就看了看，那刚好呢，在中午的10点多，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他就架了一个特别大的锅，我以为是谁家要办事儿，但我一看在工地门口，不可能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我问了一下，
1: 工地咋不管办事儿？
0: 不是，谁在工地办事儿？你告诉我。
1: 我们是那种，就是工地风。
0: 好，下次孩子办事就在工地办、啊。
1: 对，工地风。
0: 好，
1: 嗯，给人发一个套餐。
0: 对，还点盒饭呢，
1: 对吧？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他说卖齿的呀。我问了一下，我说怎么那么大个锅？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厨师呢，以前是个局长。
1: 局长，说普通话。
0: 局长大厨。
1: 是、
0: 是个大厨。然后呢，他
1: 民间手艺人。
0: 对，那天呢是个大厨，他就在那儿突然就发现这工地上少吃的，他就在旁边支了个摊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卖点什么呢？卖点卤面吧。”
1: 对，
0: 他那个卤面做的真是一绝，我到现在也难以忘怀。
1: 哎，有一个亳州有一个炒面叫炒面一绝，他家的炒面一绝。
0: 还有叫一流拉面，他的拉面一流。
1: 还有刘大高手擀面。
0: 刘大高手擀面啊、哦，一点不谦虚，真的。
1: 对。
0: 哎呀，太多了。
1: 他叫刘大高手擀面。
0: 哎，对。
1: 刘大高手擀面，
0: 哎，
1: 这人真是不客气。还有那个，数学。什么王、
0: 数学王老师，
1: 什么是
0: 数学
1: 王
0: 吗？音乐王老师，对哈、数学王老师啊，哎，这个特多，
1: 数学王，
0: 哎，所以这事儿就特治愈我是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吧，你那地方挺偏了已经，但是你能看到 有人就能提供
1: 做饭
0: 一餐饭食，对，
1: 是是，
0: 非常不错，
1: 这个挺好。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是需要去远程出行，那么美食一定是治愈我的，而且呢，我非常享受，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开着车，我嗑着瓜子儿看着窗外的风景，给我准备个大垃圾袋儿，
0: 挂耳朵上。
1: 不，因为我肯定不止嗑瓜子儿，就是这一路你又享受着美食，聊着天儿，然后看着两边的风景蹭蹭的过去，你做不了别的事儿。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如果说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做不了别的事儿，你就只能是把所有的烦恼呀，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事情啊，然后都得放下。
0: 对，
1: 眼下就是享受目前你面前的风景，然后和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你对话，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乘坐高铁啊，或者说这种公共交通啊，或者说火车，其实尤其是火车，一般时间都会比较长，几个小时。假如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出行的话，你就发现，哎，两个人聊着天儿呀。嗑着瓜子儿，又是瓜子儿，
0: 对，你这嗑着瓜子上瘾，
1: 然后你就是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当然我不爱嗑瓜子儿啊，但就是那种情况下有一个可以打发的，也可以剥石榴，就是或者说一切吃着比较费劲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吃，
0: 对，这个舌头的低语，
1: 舌头的咆哮，
0: 舌头
1: 这回就没点东西吗？哦，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0: 是啊，你看看，
1: 不是那种一定要我来碗面吃饱，不是这种感觉。
0: 我是这种，我要一进食我就得吃饱。
1: 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吃像核桃呀、瓜子儿啊、螃蟹呀这种需要剥壳的东西，我爸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东西吃着没意思，
0: 不顶饱。
1: 对，他要吃坚果，他就要吃花生，或者是板栗，就是大个的。
0: 哦，那个挺
1: 好，好剥的。
0: 那个挺好，
1: 这东西吃着没意思。我说你吃东西要什么意思？
0: 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能太有意思啊。哎，这像在说工地门口卖大锅饭的8块10块钱一份啊，8块10块一份。你物价有点高了吧？我当时吃卤面是5块。但是那个烩大锅那有肉的那个好像是8块10块的。
1: 那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卤面2块。
0: 你在哪个学校？
1: 3中。
0: 啊，三中，哎，2块钱吗？
1: 最早是1块。
0: 那你照这样讲，三元面还5毛钱一碗呢。
1: 就那但这个想起来没多久哈，我才高中毕业几年呢？
0: 10年吧。
1: 你这人说话真的是，
0: 我挺看入门的。
1: 全是实话，这个朋友说数学王子秦老师是吧？
0: 对，
1: 对，就这个梗啊。不关马女士的事，她说我爱嗑。
0: 你爱嗑什么？瓜子吗？
1: 嗑 CP。
0: 对，你这个就是嗑着瓜子，嗑着 CP， 不妨也是路上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
1: 什么叫嗑 CP 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嗑 CP 吗？就是说，你过年的时候去给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
0: 哎、
1: 姨姨夫，哎呦，陈楚是在顶时长啊，朋友们。这种
0: 一对的，一对
1: 一
0: 对
1: 的，
0: 一
1: 对
0: 的，
1: 他们是 CP， 你到那儿就嗑，俩人一起嗑叫嗑 CP。
0: 姥姥姥爷给你拜年了，腾搁那嗑也叫嗑 CP， 那挺不错的啊。
1: 对，
0: 他这个确实你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这个长途路上能玩手机的人。
1: 哎呦，我玩不了一点儿。
0: 我是玩不了，我除非在高铁，然后呢能玩会儿手机，其他的火车我都不行。火车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
1: 你晕火车是吗？
0: 不晕火车，就我坐那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但是我玩手机总感觉不舒服。但是呢高铁上呢就还好一点。
1: 高铁上还好。
0: 这车上是完全不行。
1: 因为毕竟说高铁上要是晕车的话，晕车的话你可以喊司机听呀。
0: 我要赶我。我忍不住了。
1: 听腰子听腰子。跟大爷说听样子
0: 拉闸这
1: 是。对对对，刹车刹车。
0: 哎，说实话，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运车的这些人来说的话，真是这个驾乘交通工具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1: 就比方说坐最长的绿皮火车是亳州到成都，来回5个多小时。
0: 50多个小时。 啊，五十多个，
1: 我说的是多少？
0: 五个多小时。
1: 五十我哦，五十多个小时。嗯，普快硬座啊，简直就是铁定。
0: 铁定，这事铁定。
1: 那是大概你上大学的时候啊，二十来岁啊，大学生特种兵出去旅游，到那儿就是说打卡，到那儿拍个照就。我真的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到北京去玩，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拿出来身份证跟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片啊，就是拍个照，然后自己来个自拍，然后扭头就走了。嗯、
0: 我也是，
1: 因为走得太累了。
0: 我反正几次进京吧，然后几次进京，有部分是坐着的。我记忆犹新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站着，站了八个多小时。
1: 八个多小时，八小时还好，其实。
0: 八个多，对，站了八个多小时，然后去的，因为我也没出过多远的门嘛。
1: 铁腿。
0: 对，我就在那儿站着。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一会儿往这儿靠靠，一会儿往那儿靠靠，我就觉得还挺行。但是四个小时以后是最难熬的。
1: 对。
0: 熬过五个小时，后面都木了。
1: 对。
0: 对，就不觉得了。
1: 就那个时候已经说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朋友们，就整个人就醉外住了。我记得那是我在16、17岁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独自乘车乘很久去那个芜湖去艺考，
0: 去起飞。
1: 哦，对，芜湖。嗯。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下来，那个腿啊就不会走路了。没买到票，但是要考试，那一天就要考。
0: 没办法。
1: 然后就买了个硬站。嗯。
0: 站票还是硬站？
1: 硬站，因为在那个硬座的那个车厢里头。
0: 旁边站着。
1: 站着，对。
0: 那叫愣站。嗯。你的老乡807说，在乔治区大洋镇的韩老家那一块的地啊，
1: 韩老家路口，嗯，有这个安全隐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打出来，
0: 还是什么？
1: 因为我前两天才回去不久，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出来，好不好？嗯，是说那个小路口在掉头的时候是吗？嗯，
0: 锦绣何家说这个耀都时空和以前咋不一样？这不是耀都时空，
1: 咱们这儿
0: 是用他的号。
1: 咱们这儿是悦动全程啊，
0: 对对对对，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然后悦动全程一档节目，我们用的耀都时空的号从视频号上给大家来播啊。
1: 对，您知道吗？就我身边的亲戚经常会质疑，就是说问哈，说你们这个广播跟电视区别，亳州广播电视台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先有了广播再有的电视啊，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广播电视台，我们现在是一家哈，不是说现在是一直都是
0: 一
1: 家，
0: 对对，
1: 包括融媒体之后，你看我包括我们的短视频新媒体制作全部都是一家的，
0: 呈现方式不同，
1: 所以用同一个账号哈。嗯，
0: 哦，我说呢，耀都时空也有它的这个现在栏目当中也有精彩的内容，你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掌上亳州都有、啊。
1: 咱们这个视频号呢，就是耀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呢，发的也是咱们亳州的大事小情，短视频当中。然后直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规直播，就是我们的这个阅读全程，然后包括平时有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咱们亳州人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也会有通过这个账号来直播。
0: 对，
1: 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耀都时空
0: 新媒体平台嘛。
1: 对，当然咱们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抖音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呢在掌上亳州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对，嗯，都可以搜索啊，都可以看到往期节目，包括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都有啊。
1: 对，
0: 行、
1: okay ，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啊，朋友们可以说说哈。
1: 对，假如说我们在出远门的时候啊，你准备了一些就是跟自己家里边人就是聊天的，特意去准备一些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0: 比如说你刚和阿姨聊的那个，
1: 对，
0: 不准带面条的。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有一天，假如说张小杰请假了，我妈坐这儿也能做悦动全程，
0: 可以完成。
1: 他跟我
0: 刚聊天特别顺，
1: 非常默契。
0: 哦，
1: 你发现没有？
0: 认识这么多年，真是、啊。
1: 对，跟我妈认识好多年了。哦，比跟你认识都久。
0: 那肯定，那肯定。嗯，
1: 就这样的。我说我这两天马上放假了，带你出去玩呀、啊。嗯。然后我妈说，也行，那给你个面子吧。
0: 那还行吧，乖。
1: 啊，对，他真的这么说的哈、啊，语音给我发的。嗯，哎，你要实在想带我去，我给你个面子。嗯，然后我说，那我带你出去玩，你不要喊累哈。前两天带他出去亳州溜了一圈，回来跟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开心吗？我妈说都快给我累死了。 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永远都是嘴硬心硬。说的太狠了，伤我的心哦。
0: 阿姨，别摔手机，手机是钱买的。
1: 我那一天我走了10000步，但我也很累啊。我觉得他挺开心的。
0: 走多少步？
1: 10000多步。我也很累，因为我在除了走之外，我还要开车。然后我就是，你知道一直到哪儿吗？从亳州的高铁南站，然后我们溜达一路溜达着停下来玩，玩了之后继续走，然后我们一路溜达到这个灵溪湖湿地公园的北门。
0: 你30000步你都散不了这个。
1: 然后就可能前面一直溜达的时候没带手表。啊，反正就10000多步在湿地公园里面然后溜达。然后他就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太累了。我说这个带你出去玩，他说行，给我个面子。我说我又出钱又出力又出人，你还给我个面子。我说谢谢您。
0: 哎呦
1: 啊，然后我说你出去之前要一定要给我握拳起誓。我说那个一定不能喊累，能不能做到？妈说能做到。
0: 真事儿啊，刚刚还热乎着呢，刚刚才发生的啊。
1: 对，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张杰在旁边，
0: 嗯，
1: 我妈就在那笑，说我讲的这个哈哈，不会张杰听见了吧？
0: 没来，当时没来。
1: 我说不过不光他听见了，他肯定还会在节目里面提起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起誓，不要从家里带墨。
0: 哎，对对对对，
1: 不要从家里领黄瓜、面条子，
0: 嗯，
1: 就好好的稀饭、
0: 鸡蛋、鸡蛋、
1: 鸡蛋。
0: 这是路上的硬通货，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带馒头绝对没问题啊。
1: 能不能做到？我妈说能做到。我说，这个车能不能就一般情况下，假如说高铁还有8点钟的高铁，他6点钟就要你去，说高铁是不会等你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哪玩，然后几点他就一定要提前2小时他才放心。我说能不能不要6点钟叫我起床？能不能做到？
0: 这点是不能，这要瞎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赶时间，就是掐这个点儿，赶这个时间，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我们能算出来大概时间。
1: 嗯。
0: 但是父母那辈儿呢，确实他们就喜欢提前1小时。现在我家里人都已经开始提前半小时了。
1: 嗯。
0: 就是没不提前那么早了，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就得必须1个半小时之前出发。我父亲的事，你到那儿，你找一找，坐在那儿玩玩手机，再上车。排排队多省事呢，
1: 对，
0: 你非得着急忙慌的，然后赶到那儿，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啊？就类似的。
1: 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种善意的谎言，就是有一次啊，我就跟我妈说，她要从我家出发，然后去车站，然后大概就是个10几分钟的路程吧。
0: 嗯。
1: 然后我就当时我哥也在家，我妈说咱得赶紧走了，提前就说妈明天得老早走。
0: 嗯。
1: 然后我哥说一共就。他说了多少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说10分钟就到，其实大概得15分钟左右，我说10分钟就到，我妈说啊你哥昨天说的3分钟就能开到。
0: 没事儿，
1: 我说真的是
0: 有这个事儿，因为当天我在那儿插眼了，我插个眼，哥哥就直接传送过去就行了，带着一家人。
1: 他说3分钟，因为他知道我妈一定会说提前，所以他已经把那个路程全部剪掉了。3分钟就能开到。
0: 到进站口都不止3分钟，
1: 对，
0: 这事儿确实，有这个说法，所以说大家也得尊重哦，一定要尊重，因为，这不是天天坐车嘛，
1: 嗯，
0: 偶尔坐一次，啊，听听又何妨呢？是不是图个心里安生？然后呢，早去三不慌嘛，是吧？
1: 嗯，
0: 心不慌，眼不慌，人不慌啊。好，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这个我们群中这栀子，哎呀。他在群里面半夜里玩小时候我玩那个砸炮枪，
1: 啊，这个挺有意思。
0: 对对对，他说大晚上的我就开了几枪，被别人骂了。下面那个，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说吧。
0: 后面那个说这款是声音加重版的哈，他说你那我半夜里玩呀。
1: 你就说该不该骂你吧，你自己想想。
0: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想的话，就真的是啊。别玩别玩，尽量啊，控制住控制住啊。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开车回老家，半路在服务区休息，看到一位老奶奶坐在台阶上慢慢剥着石榴啊，剥好的石榴籽儿就装那个保鲜盒里了啊，就说带回给小孙子吃啊。
1: 嗯，
0: 那一刻呢，我看着这一路我就觉得哎呦，真是还是老人疼人啊。
1: 你知道网上有很多 就是把那个红豆绿豆掺一起，小孩坐车上让他分，就为了让他不闹，
0: 安静着呢。
1: 对对，而且还可以买一包毛豆，让他在车上剥。
0: 那给
1: 给他剥。
0: 你说这事突然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在车上长途车上绑过鱼钩。
1: 嗯，他可以做手工。嗯，
0: 实在是没事了。
1: 给孩子整个拼豆、是吧？
0: 路程很远，不是给孩子整个拼豆，给我整了几个鱼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去的时候那路程比较远嘛，
1: 嗯，
0: 实在是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一翻我的腰包啊，我那时候有个腰包，腰包里面就会有那个渔具、鱼线和鱼钩，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有了鱼线鱼钩呢，又没有什么，又没有那大头针扎不上去绑不上，我就是用那发卡，孩子发卡给他掰坏了，
1: 嗯。
0: 后来又没有板儿。这个钓鱼的，你知道紫线那个紫线板吗？钓鱼人都知道。后来看后备箱有箱牛奶，就把牛奶箱上的壳子给拆了，然后呢，剪好线，当时还没剪刀，怎么办呢？用打火机烧。
1: 嗯，
0: 烧完之后就绑。
1: 就路上总有办法。
0: 在那车上就在打火机烧，烧完之后就开始那绑钩。那我记得当天绑了14副钩。
1: 哎，其实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让当你的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能找一个什么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儿。你说什么返程途中什么，其实就是你闲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找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人要学着去找乐子，对不对？
0: 我是挺擅长找乐子的。
1: 嗯，不是说嘛，在只要你在上课，尤其是上数学听不懂、英语听不懂的时候，你发现哎，头发发叉了。该剪了，
0: 手指
1: 指甲盖该剪了，
0: 手指起皮了，
1: 对，脸上长了个痘痘，然后毛孔长得太大了，等等，你能发现各种问题啊！
0: 你真正是，你真是啊！
1: 就是平时发现不了的小缺点，今天就全发现了。手上长了个倒刺，要处理一下。
0: 那个倒刺那个故事就别讲了啊。
1: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听十来年了，听得有点腻了。
1: 倒刺爷这个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啊。说一下，
0: 说一下您来您来。
1: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治小孩吃手然后长倒刺的东西
0: 啊，
1: 你知道吗？
0: 有这个吗？
1: 怎么治孩子？就是说他的手上呀，就是一般倒刺啊或者说什么的，有的是因为你比如说维生素吃的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小孩自己啃咬，尤其是已经长倒刺，他进行啃咬，包括手指甲一直去咬。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哈，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就是贼苦，抹上洗手洗24小时都洗不掉那个苦味儿。
0: 哦，强制性的让孩子戒掉的。
1: 嗯，你吃吧，贼苦。还有那种唇膏，小孩有的喜欢抿嘴，你知道那种唇炎。
0: 吸下嘴唇。
1: 哦，对，吸下嘴唇。
0: 就这种。
1: 给你涂那唇膏，苦得要命。
0: 哎，我的发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小时候他已经上初中了，他还在吸自己嘴唇，长得特帅。哎，你好像见过。
1: 长得帅我不可能记不住。
0: 那他不帅不好吗？然后呢，他就是这样的。上初中的时候，他一认真他就吸自己的嘴唇。
1: 行，回头我给他推荐一下这个。
0: 他现在已经都快秃顶了都，你还要推荐那个？这是。他就喜欢吸。
1: 抹点苦的在头顶。
0: 他就在那儿，他那吸自己嘴唇，然后他一认真，你知道吗？就一个人认真会有自己的习惯
1: 啊。是，你这么说好像是是。
0: 他只要一认真，他就吸自己嘴唇，还在那儿吸着、嘬着，眼睛瞪着、齁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真是。当时我发现他吸完嘴唇之后，你要是和他说话，他的嘴角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你再看下嘴唇要比上嘴唇相对来说丰裕很多，颜色都不一样，上面是干干的，下面是通红通红的。
1: 对，有很多小孩会这样。
0: 嗯，
1: 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叫

0: 我大概是在上大学那会儿，我是会这样，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路上硬坐四五个小时，然后把这本书看个一半儿，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看一半儿，回来就路上就是到家
1: 再看一半，
0: 不是到家的时候就不舍得看。
1: 哦，对对，回去再看。
0: 回去咬牙看，因为那时候可能手机也不怎么好玩。
1: 对。
0: 对吧？
1: 只能打电话。
0: 对对。
1: 发
0: 信息。然后就买一本平时自己看不下去的，然后呢又担心那时候坐那个绿皮车的话，他又担心手机没有电，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不太会在路上玩手机。然后就给看书，看完看一半折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把它看完，然后回学校还。这个一年那个借书卡就用这回来的那几天。死沉，你就不能不在学校，你不能在学校看完吗？
1: 原来是妈妈帮你提箱子呀。
0: 哎，看学校没有？不是，他我自己提箱子，但是他是会责骂我的那种人。
1: 活得好痛苦啊。
0: 对，反正在家是不能有那种特别精致的书签吗？
1: 有。哇，我现在就有一堆，上次一个老师来送给我们俩。
0: 这能说吗？
1: 这能咋能不能说？
0: 这
1: 是
0: 能说
1: 吗？他送我一套房呢。
0: 人家五个书签
1: 我现在看书现在基本上就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就是刷车的时候我车上会放一本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刊物，就小说啊类似这种，我会放一本。每次陪孩子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就会买一本，然后放在车上，每次刷车的时候我才会看。我觉得只有刷车的时候我能静静的坐那儿看，其他时间完全没有。不可能。
0: 对，
1: 其他时间呢都是干其他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刷车的时候就会坐那儿看一看。其实有一本书我能读好长时间。因为刷车比较少嘛。
0: 对，
1: 而且我现在选那种刷车店啊，就选那种比较偏远的。
0: 四十多年了没看完这本书
1: 啊。这差不多找那种就是他的店一定要开的是一个大路旁边，或者说一个国道旁边，或者说他这个院子特别大，我才去在这儿办卡。
0: 我有一个超能力。关洗车这个事儿，我有个超能力。我在谁家办卡谁家就不干了。单位旁边之前觉得近，单位旁边办了个卡，才洗一半不干了。
1: 我觉得咱节目就应该干个洗车店，
0: 家旁边开了个洗车的地方，干了一半换了。那你不管他哈，人家主持人都是耍车的时候去写书。
1: 我都刻小传，
0: 不要搁书上乱写哈。
1: 这还标注是吗？
0: 保护你的书刊，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会发现人在无聊的时候呀，如果说你假如说手机没电了，或者说你确实不看手机的情况下，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字都变得有意思了。
1: 哎，对，
0: 都想给他阅读一遍。
1: 你这个文字啊，就是看书会是什么那个感觉哈、就是我就说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就是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章节非常吸引我的时候，慢慢的那些字儿呢都会在脑当中形成画面，这个画面呢就它就像一个慢进式的画面一样，有的人是快进式的，我是慢的那种，我觉得慢的才有意思，快的就没意思了，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慢的画面，然后呢它如果说这段没看清楚还能再倒回去再往前走，推进情节啊！
0: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要是看不明白，我得倒回来重新看。
1: 有人看书看得比较快，一目十行。
0: 我看的就很慢。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车技很好的，妈妈说她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她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5: 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好， 好，我们继续回到。

0: 的话题当中来。
1: 好吧好吧，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返乡归家途中有什么小事儿治愈了您。
1: 嗯，刚刚是看到老奶奶剥那个石榴、
0: 哎、对，还有一些类似的吧，包括什么丝包菜呀、分豆子呀、剥毛豆啊，
1: 嗯，
0: 总之就是一些身边的一些小美好。像这个奶奶的话，她属于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去给孩子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和美好。
1: 哎，
0: 就是这种感情是觉得是让人很治愈的。
1: 家里的长辈永远是你对你最好的、
0: 嗯、
1: 而且呢，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会想到你。我真的就是这个想到你这事儿呢，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就月饼这回事儿，因为我不爱吃月饼，
0: 嗯，
1: 但家里人我奶就会给我留月
0: 饼，奶就把所有的月饼店给他关掉，
1: 不，奶奶说亳州的月饼我包圆了，我孙子要吃，哎，不错，是吧？
0: 奶奶说我就要治治你这个嘴挑的毛病，
1: 当时还真治过哈，哎，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每次给我留这个月饼，他觉得好吃的，
0: 嗯，
1: 他就会给我留着，就算他吃到一半了。他掰开了尝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月饼好吃，马上就会让我爸或者说我姑姑说、
0: 嗯、
1: 抱起来给孩子留着，孩子后来尝一尝，确实每次我都会尝一点尝一点尝一点，最后呢一点一点一点形成一个大月饼。这两年知道我不爱吃了，
0: 那现在可以就是自己去做那个月饼
1: 啊，
0: 自己可以做月饼，
1: 咋做？
0: 哎呦，我把我做的月饼回头发群里让大家看看吧。
1: 你现在就发吧，你还等会儿让大家发群，
0: 我发群里面让你们馋一馋吧，我真的觉得自己做挺有意义的。
1: 大老冯牌月饼，嗯，不卖哈，只能让你看哈，怎么那么热啊，真是。
0: 你看，给我做的，
1: 哟，
0: 不错，
1: 相当哇塞呀。
0: 相当可以，
1: 本来节目他都不做，他开始偏了。你看，
0: 我得在群里面随时等待夸奖，走快吧。
1: 啊，
0: 你看这个榴莲馅的，榴莲都露出来了，馅儿你随便想搁多少搁多少，你光做一个春榴莲里都管。
1: 哦，
0: 啊，
1: 这是有个模子吗？
0: 啊，
1: 然后怎么那个月饼，它这个怎么个制作工艺啊？
0: 制作工艺就是你先整个皮儿，再整个馅儿，搁模子里边咔嚓一下子。
1: 皮儿怎么活的？
0: 皮儿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你自己去制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去买那种就叫冰叫这个冰皮儿粉，
1: 就是买冰毒
0: 冰皮儿粉，
1: 不听买哈，是
0: 不
1: 是？
0: 不，冰皮儿粉你直接兑开水，它就成型，然后你需要把握好那个比例、
1: 哦、
0: 然后你就给它越揉越筋道，就跟哎呦，有没有人喜欢吃那个雪媚娘，就这种感觉，特别的筋道。
1: 雪媚娘是个什么的甜品？
0: 雪媚娘都是雪媚的娘
1: 哎，是一个甜品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那个馅儿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去熬那个豆子啊，然后去加点汤啊，做那个馅儿，你也可以直接买那个现成的。
1: 哦，你这个和我那个工艺差不多，叫做那个豆沙馅的包子，
0: 对，很好吃，真的。你可能本身不爱吃，但是你做出来就贼爱吃了。
1: 哦，
0: 他说能不能包个韭菜鸡蛋馅的月饼？他妙就妙在，我给他回一下啊，他妙就妙在想包什么馅就包什么馅，
1: 包吧。包韭菜鸡蛋馅啊？
0: 你包肉馅的也行、啊。
1: 韭菜鸡蛋馅不就饺子吗？
0: 对，韭菜鸡蛋馅的这个粽子啊、月饼啊，都行。
1: 对啊，你换皮儿呗、
0: 嗯，
1: 你把那个皮儿那模子里面换上那个面皮儿啊。
0: 对，非常好。
1: 面，
0: 就我觉得，如果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小孩呀、家里的长辈呀一起，就跟过年包饺子一样。
1: 中秋节过了，等明年的吧。
0: 对，然后就是这种的，一些就是类似像这种手工的东西。全家人的氛围就会很好、
1: 哎、我们家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包饺子，不好意思，包包子，这是大伙儿、啊、
0: 包饺子，
1: 包饺子，
0: 过年包饺子，对，
1: 孩子就会包自己，不光过年吧，就哪天闲下来都会包个饺子。我说周六周日啊，家里人没啥事儿了，今天孩子不跳舞，妈妈不出门，媳妇儿不上班，老公不拖地，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只要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儿，那感情就会很快升温。
1: 哎，
0: 只要不是打官司。

0: 咋这么罐子？
1: 打官司在酒场上，意思就是说他一直不喝。
2: 对对，哎，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刚才张永杰问我说“学妹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那个两个人，两个男的，然后男大学生，他说：“兄弟，你知道这东西多好吃吗？多好吃！这个比如说哈，太和的板面，羊肉味儿的，然后里边真的有大块羊肉，再配个羊蹄儿，绝了。”然后那个说。你知道沙县的蛋炒饭有多好吃吗？搁那儿比拼，最后直到其中有一个男的谈恋爱了，然后说你就吃吧，你就吃这个，这个什么提拉米苏啊，然后雪媚娘啊，
1: 然后就精致小甜点
2: 啊，对对对，什么慕斯蛋糕啊，然后就哎呦喂，说你那吃的都什么呀？然后
1: 猪食，
2: 对，给他拿出来，他尝了一口。
1: 比喻比喻啊，朋友们，比喻比喻哈，没敢带头说谎，就是那个双引号啊，
2: 眼珠子都瞪出来了。眼珠都瞪出来了，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很激动。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开始的我是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现在我真的，你给我一碗板面，我反而更喜欢吃板面一点。
1: 老冯已经回归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了。
2: 年龄层是一方面嘛。
1: 当年他们青春洋溢，吃什么都感觉能代谢掉。
2: 对，
1: 现在我。哎，吃俩鸡蛋
2: 糕那些东西吃着没意思，
1: 甜不嗖嗖的，这是面不大大，没什么口感，
2: 没意思，
1: 还不如酱油里面放点醋呢。
2: 有一天我给我姥爷买那个蛋挞，
1: 是家常版的那个吗？
2: 我真的买了那个加长版的，那天我在群里发了好像啊，但不是，我一开始给他买那个小的，因为他吃不多嘛，所以说大了我就给他买，他只吃芯儿，因为牙口也不是很好，给他吃了一口，我说怎么样，好吃吗？他说好吃的，然后我再来一口，放到他嘴里的时候，他吐出来，
1: 丢掉，
2: 因为岁数大了嘛，他有点那个，他扔出来之后说了一句，什么都往嘴里放。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这不是蛋挞的皮儿吗？
2: 不是，就是芯儿给他吃，就是，就让我觉得就是挺关于蛋挞的一些故事吧，就我真的永远都会记得跟我姥爷的这段对话。
1: 哦，
2: 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好吃。第二口的时候什么都往人嘴里放。
1: 哎呀，老年人，老年人啊。
2: 对。
1: 好，我们继续吧，要不然。
2: 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说坐大巴返乡啊，这个车上有个小孩子一直在哭闹，旁边一大姐呢就掏出了随身她带的糖，就开始哄孩子，还分给我一颗。你别说，你滋味挺好。
2: 有那种就是找小孩要糖，小孩给我一个。
1: 有，我就找过小孩。我在高铁上，那个小孩在前面就站，我在后面嗑那瓜子嘛。我也喜欢嗑瓜子。我就刻着刻着刻着，小孩探个脑袋出来了，那前面探脑袋说的，
2: 伸手，
1: 我就给他示意，我意思我就这小孩能听懂啊，这是你不管哪儿你不张嘴，你抬抬头，小我意思就是你要吗？小孩点点头，然后我就开始一把瓜子往前递，然后递完之后呢，他就拿走了，拿走之后也不知道是妈妈发现了还是什么，哎，你哪来的瓜子啊？而后面叔叔给的。然后呢，前面那一座就扭过来，从侧面说：“好，谢谢谢谢哈。”一会儿孩子就把脑袋透出来了，给我了一个开心果。
2: 是是是。
1: 反正我挺气愤的。
2: 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一包开心果就给一个，你多给俩呀！我仨人呢，真是。
2: 哦，你还挺气愤的是吧？
1: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嘛，他就给我一个开心果，我怎么分？
2: 你哄人家小孩，你自己没有小孩吗？
1: 我闺女在那儿。很严肃的在看新闻联播，
2: 你闺女皱着眉头，
1: 对，很严肃在看。
2: 你这个校长真幼稚，
1: 真是，
2: 是不是？
1: 这真的是，这真的是一种好玩的事情。
2: 哎，你闺女会平时会叫你的名字吗？
1: 不会，她现在叫 dad， 爸爸，
2: 哦呦
1: ，father， 就这样叫，因为学英语了嘛。
2: 哦呦呦，
1: 就开始这样叫了。
2: 我这个英语氛围也太好了吧？
1: 她记不住吗？
2: 再来一句。
1: 来不 了
2: 还有别的吗？
1: 我不会了，就这么多，
2: 我就会关于我自己的，是吧？
1: 啊，对。哎，他现在天天没事就在那儿说，因为学习环境嘛，每个年龄层他都会有自己的啊。
2: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啊，看书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挺感谢孩子的。有孩子之后，我就更乐意看书了。 你就像刚才你讲学英语，我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朋友们。
1: 嗯，
2: 我英语确实不是怎么好哈，然后我一直在焦虑，就是我儿子如果说一旦可以开始说英语的时候，一旦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语言氛围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说我能够会说英语的话，那么他可能会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
1: 嗯，
2: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学英语，知道吗，朋友们？三 S 英语歌，新概念。我拿出来，我真的在背，我真的在背，你知道吗？ One finger top top， 我天天在背。有没有懂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一回头发现说，孩子上学了说，妈妈你那口语真差呀。
1: 你学了千万别给孩子说你已经会了。
2: 嗯，
1: 我现在就开始套路。我闺女没听吧，应该没听啊。
2: 嗯，
1: 开始套路我闺女，这也不是套路，确实是。
2: 这什么呀，爸爸都不会，
1: 哎，
2: 是吧？
1: 因为学习最好的这个能技术最高的层次就是教。
2: 嗯，
1: 他教你。
2: 是啊，
1: 他能教你，说明他完全就理解了。
2: 嗯嗯，他不光会，还得理解。
1: 对，他还理解了，还教你了，就是教是最吸收层次最高的吧，应该说是啊。
2: 我闺女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跑到办公室跟语文老师说了一句说。你几个咋都教这一点啊，爸还等着挺嘞啊。
1: 哎，我真希望他和语文老师就这样说。哎，此时此刻要感谢一下孩子的老师哈，真是。
2: 嗯，
1: 就是所有的老师哈，每次对孩子这种教育啊，包括这些哈，就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是这老师发自内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2: 嗯，
1: 还巧了呢，那个他的老师教孩子这些东西学的时候还都挺快挺喜欢。
2: 对，
1: 你知道吧？这个真的是，就孩子有一个良师，你会觉得很棒。
2: 嗯，
1: 就像我和冯老师学习知识，
2: 哎呦喂，
1: 真是，我说实话，因为从我一开始接触冯老师的时候，冯老师给我的惊喜是不断的。
2: 是吗？
1: 啥都懂点，样样通，样样松。
2: 我也跟您学了不少，
1: 哎，
2: 钓鱼，台钓，什么路亚。
1: 喂，
2: 鱼的品种，
1: 看见没有？咱俩就是分这层次，我这纯玩那篇了的，真是，人是有知识的，我这又纯玩那篇的，
2: 哎，
1: 我就一到河边去，喂，这个富张亮不恼哈，啊，冯老师，张口就来一首诗，啊，真是，我这鱼肥美啊！
2: 不是，我真的，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不敢这样的，像你说的，我有这样吗？
1: 有，
2: 我文绉绉的吗？
1: 不是文，你不能说是文绉绉，啊，我说你是就是在。必要文绉绉的时刻，那一刻
2: 咱也会点，
1: 对，他就拎出来了。
2: 对，
1: 你不像我掏干掏净拎不出来呀。
2: 给他们背一段《静夜思》，给您个机会背。
1: 再见，忘了，完全不会，真是。你真的就有的时候，大家呢，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嗯，
1: 我赞了直播。
2: 对，
1: 谢谢您的赞啊。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只要一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啊，发现现在就多了。咱以前咱的节目不论的时候，不都是吃烧烤跟火锅吗？
1: 那聊爱情那时候都是。
2: 对，那时候都讲怎么谈恋爱，也不能说节目光围绕咱。咱现在说点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在。
1: 我想好了，我已经在几年前就想好了嘛。
2: 嗯，
1: 就是退休的时候，在房间挂一个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
2: 啊，
1: 用飞镖扎哪儿，咱就去哪儿。
2: 你都退休，你的腿脚还好吗？你现在打羽毛球，你膝盖还行吗？
1: 行，相当可以。因为在我旁边打羽毛球退休的大爷有，
2: 那就还行，那就还行。
1: 对，我莫说你俩都有才，
2: 你俩都有才。当然，我说实话，
1: 嗯，
2: 我俩能坐到一起都大差不差。张杰把我夸得再怎么好，
1: 嗯，
2: 我俩都是一个水平。
1: 因为坐在了同一平台，
2: 对，我不好意思夸他，夸他就是自夸。
1: 哎呦呦，你看看吧。
2: 对，所以很谦虚，很谦虚啊，朋友们。
1: 咱这口述只能吃口条，真是。好，来看下一位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哈？
2: 什么小事？这个朋友说的。
1: 高速堵车，大家安安静静的等，隔壁车的大叔摇下窗就递过来一包纸巾。说看我车窗开着有灰尘大啊，你就是擦擦呗，好不好？
2: 嗯，
1: 这行啊，有的人不敢，
2: 是
1: 不敢说。哎呦，这事儿，
2: 陌生人的善意是非常让人一下子暖心的。
1: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人民南院门前有一对夫妻、嗯、其实我当时带着我妻子和我娘，我们一块去 shopping 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南院门口，这稍微有点坡，
2: 买烧饼是吧，
1: 买烧饼，对对，
2: 他去购物，
1: 我在
2: 买抖音，
1: 我在那个左转车道，我带转，这个朋友呢在直行车道，他那个直行车车道的时候、嗯、他的车在溜车，
2: 那
1: 我感觉我的车在溜车，你知道吗，就朋友们真有这种错觉，
2: 相对运动，
1: 对，他在溜车，我感觉我在溜车，我发现他怎么越来越往后溜，我说不对，是他溜车，然后我又就摇下车门，我说哎，当时男司机就是很严肃，很干什么，我说那个哥们儿你在溜车啊，他没听清楚，他妻子听清楚了，他妻子说啊溜车是吧，啊不好意思，他更的一下杀在那儿了啊，当时呢那个男生可能觉得就这个说话有点重了，就表现出很凶的样子，
2: 嗯，是
1: 然后他在执行的时
2: 候，他心想说我也没耽误你，
1: 对
2: 你挨我干什么，
1: 对我就在摆下，我从正驾驶呢迈过副驾驶还要和他对话嘛，
2: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
2: 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在那个路上也看到有个人的那个后备箱张嘴了，你知道吗，一直在他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嘴在弹弹弹，
1: 对，
2: 然后我喊他之后我到红绿灯的地方，然后我停到他的旁边，我跟他说你那一直在张嘴，别有东西掉下来，
1: 嗯，
2: 然后那个人说我知道，
1: 对，他知道，哎这事儿奇遇记，真是，
2: 嗯，
1: 后来大哥的这个表现我觉得真的还挺让人觉得心里挺舒服的，
2: 下来给你磕头了，给
1: 他，我这边他走，他
2: 一个对不起了，
1: 他到那个，因为我在左转待转区嘛，我稍微比他车靠前一点点，他驶过我车旁边的时候呢，摇下车窗，滴滴滴滴滴，意思，谢谢，
2: 嗯，
1: 知道了啊，就那种，他气的说了，说
2: 他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谢谢呢？他滴滴滴，你这个人真多闲事，滴滴。
1: 哎，我就那么认为，我心里属于我舒坦多了，真是。
2: 我也是这样的，我要看到别人这样有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跟他说。但是朋友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1: 对，停车，
2: 嗯，
1: 你不要追着他跑，知道吗？
2: 对，因为我们是交通音乐广播，大家知道吧？
1: 嗯，知道。
2: 嗯，我老公前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假期呀，
1: 嗯，
2: 这个堵车，你都不知道堵成什么样。我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光说得知道堵成什么样，还得跟人家说堵成什么样，
1: 嗯，
2: 我们不光要跟别人说，还得说清楚，最关键的是我们得实时去看，忘了，所以每年我跟他说我要出行计划的时候，说他就会跟我讲哪儿会堵车会怎么样，我说我就干这行的，咱每天就得看这个东西，
1: 我还不知道吗，我给我在这儿吊起来了，真是，啊，
2: 嗯，对，
1: 行啊，这说坐火车回家啊，那邻座的是一个返乡的打工人，一路上给我讲家里的小院，说院子里种了什么柿子树啊，啊，等待回去摘啊，听说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作物啊，哎，开始期待家里的饭菜了呀，等等，很多。
2: 对，他说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你也会很期待，就是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句话一下就触动到了我，说家里院子里种了什么什么东西。很多老人，尤其是咱们中国很多就是咱们的长辈啊，就是表达思念表达爱是非常含蓄的，
1: 嗯，
2: 所以像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就经常会说，家里的柿子熟了你回来摘吗，
1: 对，
2: 家里的鸡已经养肥了你回来吃吗，
1: 嗯，
2: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跟你讲，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又不好跟你直接说你回来吧。我记得我姥姥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种红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1: 嗯，
2: 红薯什么时候熟，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嗯，
2: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就能吃上了，嗯，
1: 新鲜的大红薯，
2: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你从亳州开车回家一来一回的这个油钱啊，都给我买好几袋红薯了，我说你
1: 不一样，
2: 对，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很多人很多长辈都是这样的，像我妈也是的，家里边刚炸的假玫瑰你给赖，我说我去一趟得20分钟，然后我妈就不说话了，但是其实这也是她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20分钟我得才20分钟而已，
1: 哎，家长
2: 对，
1: 一定要家长，这个我们见过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总会说，哎，我这不管了， 那退交不方便了，就是这因为这个，因为他的行动受限，所以说他就想让你多回来一些。他

0: 能非常轻易的去到你的地方，所以说他就开始抱怨自己，来自己身体不好，记不住路，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他老是这种负能量，你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就要积压着很到心底去了。
1: 嗯，
0: 有空的时间，如果说你们还有老家，有去回去的小院，建议您啊，就是假期期间不妨啊，赶紧去小院收拾一番，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看看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带孩子见面世面，哎，就老知道地里长作物，地里怎么长的作物，什么作物长在什么地方，啥时候能收啊？
1: 对，带着孩子到生产端，不要到消费端。
0: 对 对
1: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你带他去看树是怎么成树，花是怎么成花，所有的庄稼是怎么开花结果的。
0: 嗯，
1: 然后当他有一天步入社会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的，而不是带他到琳琅满目的商场，他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然后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从商场的货架上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他总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啊，大家时间战线拉长的时候，不妨做一些这个又消耗时间又占用时间的事儿。就这个消耗呢，是每分每秒都在消耗，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呢，可以无限延长。
1: 对，
0: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对对，
0: 慢下来，意思就是啊，慢下来啊。
1: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最近让我非常触动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小学生啊，
0: 嗯，
1: 我侄子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不太好，
0: 嗯，
1: 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非常的朴素淡定的语气，他说。姑，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在的我，不代表未来的我。一下子把我感动了。我说
0: 哲理啊。
1: 对对，不管未来他是怎么样，至少他说他现在在努力。
0: 嗯，我是我就行。
1: 对对，
0: 我一定要是我啊。
1: 所以这句话给分享给各位啊。
0: 对，
1: 就是永远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哎，好吧，朋友们，今天这个节目给大家聊了有什么小事治愈了你，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身边的事，
1: 嗯，
0: 或者说返乡路从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千世界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一路上都不要疲于奔波，要懂得享受那份幸福，好吧。
1: 好，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阅读全程了，只能现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0: 拜拜。
1: 我是雪瑞，
0: 我是永杰。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地乡年份原乡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高先生向栏目组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9月24号的时候呢，家人骑行自行车与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被拖车拖走了，后来案件处理好了。9月28号，家人去亳州新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去提自行车，被告知要收100元的费用，这辆自行车还卖不到100元呢，认为收费不合理。我们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那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执勤民警依据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需要，可以扣留事故的车辆，但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交通违法车辆拖移和交通违法

事故涉嫌的车辆停放由政府面向社会公开化招标的停车场，故当事人可自行拖车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也可由执勤交警协助联系拖车公司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其拖车费用由拖车公司按照物价局规定范围内的收费，拖车费是由当事人自行承担。那根据相关的规定，事故车辆法定扣留期间停车费用由交管部门承担，对当事人免费，交管部门不存在违规收取拖车费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汪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是双沟镇王庙村清淤挖出来的土被村干部私自卖掉了，请问土属于谁？来关注一下桥镇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该行为并非私自卖土，该项目呢是双沟镇易涝点整治工程，主要对村内上报的易积水的沟渠进行清淤，以保障汛期排水通畅。清淤过程当中挖出的泥土，在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共同见证下进行处置，所得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后续用于村集体事业发展。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曹石镇的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肥河居委会他们这边呢有一处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就需要上报上去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水利局给出的回复，该桥已经列入了贵阳县水利局拟实施的并险桥梁除险重建工程，争取尽快完成拆除重建。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俺村儿，然后一个那个大连那边种树，反映一年多了，现在一直没出。
0: 像种树的话，您反映的时候，应该村委会给您协调了吗？
2: 他协调了，然后一年多了，然后他一直都不出。
0: 协调是对方愿意出这个，把这个树砍伐掉，但是一直没有行动，是吧？
2: 对。
0: 哦，那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跟村里面再去沟通一下呀？让村里面再和对方做一下思想工作这一块儿。
2: 给他沟通了，然后也不行，然后他说要他给俺村的村长说的，要我拿10万块钱。
0: 这不存在的呀，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吗？
2: 他意思让我他的。树出在现在卖不出钱，然后叫我拿10万块钱，这村人都知道。
0: 啊，这个的话就是，村里面出这个树的话，可以由村委会，就是这个当然，可以看看有没有可以买卖的地方，帮助他也行，但跟您个人没有关系啊。
2: 是，但是他问我要呀，他问我要，我只能打这个电话。
0: 嗯，
2: 打事人也打了好几次了，都不管用。
0: 主要还是你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对方协商一下，是不是反映过就是说等待行情好的时候然后再卖，他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他说的就是他出数的时候不是会压到别人庄稼吗？
0: 嗯，
2: 玉米，现在玉米熟了。
0: 嗯，好，那趁着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再帮您向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和对方协商一下，把这个树木看什么时候可以砍伐掉，好吧？
2: 他得腿啊，他说出，然后现在这好像一年多了都没出，
0: 可能还要做对方的工作。
2: 他做工作，如果还是不出呢？
0: 这再商量呗。这如果说您感觉到就是

0: 还是不能维护您自己的权益，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1: 那我没办法，因为大连那里不允许种树的。
0: 嗯，这可以起诉呀，或者是看有没有法律方面可以维护您的权益，这是个人建议。
1: 这个乡政府的人，前段时间乡政府的强制执行，然后现在他又变卦了。
0: 谁说的强制执行又变卦了？村里面
1: 讲的是乡政府说的，他们说就是收掉玉米，然后会这个会就是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会给他砍掉的，因为大田那边不允许种树。
0: 嗯，对，
1: 因为俺村还有别的地方种树，然后人家也是打时间长，然后乡政府也是给他除掉了。
0: 对，那既然他说这个现在玉米已经收了，然后也不破坏别人的庄稼了，咱们再反映看看行不行？
1: 好好好。
0: 嗯，然后后续如果说还是不满意，你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
1: 好好好。
0: 嗯，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申请？农村新建的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第一呢，就是不动产权证的这个申请书，还有个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农村宅基地的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意见表等材料。第三就是地级的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点的坐标等材料。第四就是其他材料。申请人呢，将以上的材料提交村委会，以乡镇为单位，由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统一进行申请。不动产测绘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统一安排，备齐资料，然后到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请登记。有一位李先生咨询，他想了解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桥城区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基础材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调查表啊，包括申请书等等哈。因为高新区外来人口涉及的拆迁等因素比较多，那目前呢正在和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的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乔先生他就说呢，自建房超平方，反映以后恢复说可以通过分户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你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的布局要求和面积的标准，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是否经过村组审核等，并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审批建议。自然资源部门呢，复核审查用地的建房是否符合国土规划用途管制要求，是否取得用地计划，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是否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过调查呢，该户的建房占地是属于城镇的农用地，符合要求。立德镇政府呢，是在2023年的5月25号进行建房审批，批准的面积是217.6平方米，但该户建成时候实际占地面积是381平方米。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农村村民未经审批或者是采取骗取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来进行建宅基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地上的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的土地论处。按照上述的规定，涉及分户以及建房占地超平方情况，向立德镇政府和桥城区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说呢自己购买了意外险，骑电动车意外摔倒就医，相关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按照意外险的相关规定，常规的需要是在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就诊方可正常的理赔。如果说是属于意外的突发意外，情况紧急，首次可就近选择医院紧急的治疗，只要提供正规的发票、费用清单，包括门诊的病历，就可以申请理赔。紧急救治结束之后呢，后续的康复包括复查的治疗，则需要在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才能符合理赔的要求。网友反映，购买保险签订合同之后，是否所有的规则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决定的？消费者有没有话语权？来关注向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保险合同所有的报销规定、保险的责任，包括免责范围等内容，条款当中均有清晰明确的书面约定。客户在投保前后，如果说有疑问，工作人员均可现场逐条对照条款详细解读，不存在保险公司单方面说了算、随意定规的情况。所有保险的服务和理赔依据全部以正式的合同条款为准。网友反映说，寿险只投保了一年，能否退保？来关注下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客户呢是可以正常办理退保的，享有对应的退保金额。市民呢可以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前往线下的营业网点就可以办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居民用电的阶梯电价和峰谷分时电价哪一个比较划算？那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是，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的，一档呢是2160度，超过2160度，年度的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的电价，超过4200度就会执行三档的电价。峰谷分时电价是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习惯来进行自由选择的。那么目前呢，安徽居民用电呢分为三档，以年为周期制执行的，电价呢实行的是分档递增的，也就是用电量越多，电价是越高的。分档的电量和电价的标准，跟大家进行介绍一下。像第一档的这个电量，每户每月是180度以内。电量的电价维持现行的电价是每度0.5653元。第二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月181至350度，那么它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是每千瓦时加价0.05元，也就是每度是0.6153元。第三档的电价呢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电量呢是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0.3元，也就是每度0.8653元。阶梯电价是按年累计计算的哈，因为呢也这个因此每户每年累计用电量在2160度及以下的是执行的是第一档的电价，每户如果说用电量在2161度至4200度执行的是第二档的电价，每户每年用电量是在4200度以上执行的是第三档的电价。普通居民开通峰谷分时电价之后，以第一档电价为例的话，平段 比不分的时候要高出0.03元每度，但是在谷断的时候的话，每度电要比不分时的时候便宜0.25元，所以这个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用电的需求、用电的习惯来去进行选择，到底是选择哪一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户咨询，说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把电接到地井里的机井旁。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从今年开始呢，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国网供电公司呢超前进行了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一共摸排了是13000余农户有机就用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这个机井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高标准农田，这一类呢都是配套的建设工程的，只要建好了就同步送电。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打的小井，这些井呢也是应接尽接，全力保障到位。农户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510-1234510-1234进行报桩。与此同时呢，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报桩手续麻烦的问题呢，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用户只需要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即用即付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网友咨询说，万达金街的商户一直用的是转供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移交给供电公司改成直供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目前呢，供电移交范围仅限于居民小区，像万达等商业综合体等等这样的这个，包括有一些太阳堂等工业用地是不在移交的范围之内的。
0: 是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就说，请问哪些人群能够免费坐公交。来关注一下博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目前免费乘车的群体呢共有7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第二呢就是视力残疾或者是盲人，肢体一级、二级残疾人。第三呢，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呢，就是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第五呢，持全国统一退役军人的优待证、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第六就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人员。第七，消防员等其他政策规定免费人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学生卡该如何办理呢？来关注一下博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学生卡的话呢，只要未满18周岁，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以及1寸或者是2寸的证件照，到两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分别是市政府南门的市政务服务中心8号窗口和湘富路与花溪楼交叉口西南角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6号都可以办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说呢，汤岭北路与建安路交叉口公交车经常右转到左转弯。来关注一下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该点位位于建安隧道北段东西走向，途经的有131、133路公交，此前已出现过同类的违规，没有安全培训反复强调规范行车，若网友能提供具体的日期、时段、车牌，亳州公交集团将调取行车轨迹核查，核实后内部通报批评，全员警示。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反映的问题哈。有网友就说呢，在311国道桥墩区十八里和河南鹿邑交界处有不少的百吨王，请交通主管部门能够加强核查，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那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多次联合了桥墩区包括亳州高新区以及周边地市的交通管理部门，开展多次的治理的超载超限的行为，尤其是百吨王和这个超限闯卡的现象，并把治理呢、治超呢、那工作纳入常态化的管理，加大检查的频次和力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缴纳物业费用如何提取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缴纳个人物业费用提取公积金，缴存人和配偶只要提供亳州市的物业费的票据、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就可以办理。每套房每年可提一次，累计最高不超过5000元。通过线上皖视通亳州市公积金专区指引办理，线下可以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的窗口现场办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租房公积金怎么提取，额度是多少？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租房提取的最高限额每年是18000元，每月都可以提取一次，但最高的限额不超过18000元，通过皖视通线上或者是线下窗口都可以办。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孩子是在2018年买了一套房子，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自己的房贷之后还有余额，咨询能否提取公积金里面的账户给孩子偿还贷款。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
1: 吴妈。
0: 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9月份的欠补到至今没发，你今天1月30号了呀？
0: 啊，平时都是什么时候发呀？
1: 平时有的28号，有的是20几号就发了。
0: 啊，您是住在桥城区还是三线？
1: 桥城区桥东镇大四行政村。
0: 嗯，好，因为现在今天呢是9月30号了，嗯，
1: 哎，对对对，
0: 对，明天就放假了。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在也会在今天下班之前帮您进行转办一下。
1: 那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也确实可能省里面的要求来讲的话，他每月的话就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他就是大概可能在是25号左右，是不是？
1: 对，21号，有的是28号。
0: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在中下旬，他当然了。他因为他就是到账，不同的乡镇上到账可能会有1到3天的这个差距哈。您说一般的话现在还没到账呢，那行，没关系，我们帮您进行转办，来问一问，这只能节后了，好不好？
1: 那好好，
0: 嗯，
1: 那时候有时转移提醒你是不是？
0: 嗯，对，平时那个社保卡上应该也是有提醒的吧？
1: 啊，
0: 有提醒吗？您平时收就是到账的话有提醒吗？
1: 有专业提醒
0: 啊，然后现在就没有是吧？还没收到呢。
1: 对对对对，今天9月30号呢。
0: 嗯，好，可以，我们帮您来问问。
1: 啊，那谢谢您啊。
0: 嗯，行，您8月份的收到了吧？
1: 啊，8月份收到了。
0: 啊，那应该卡号或者其他都应该都没有问题。好，
1: 没有没有，
0: 嗯，
1: 到银行那边查了，但是社保卡就查了。
0: 银行查了也没有。
1: 哎，啊，对对，我到银行去查也没有。
0: 啊，那应该就是没有到账呢。
1: 对对。
0: 嗯，行，我们线下的时候帮您转班，来问一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发，好吧？
1: 啊，那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所说的自己购买了房子。嗯，孩子购买了房子，然后呢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房贷之后，请问能否提取自己账户里面的余额给孩子还贷款。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也可以提取的，但提取的额度是以实际还款额为准。如果孩子当年没有提取公积金，父母呢可将剩余的额度全部取用。如果孩子呢已经提取了，那父母呢只能提取其未提取的部分，就是没有偿还完的。比如说孩子一年的房贷是3万，如果说已经提取了2万，那父母的话呢最多就只可以提取1万。这个意思就是差额吧，就比如说你差多少，然后呢就只可以提取剩余的部分啊。

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所反映的，如果说发现有代理的退保黑中介的现象的话，主管部门或者是这个保险公司是否管理？平安人寿给出的回复是，代理的退保黑中介会欺诈消费者，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还存在倒卖个人信息的风险。一旦听取黑中介的教唆办理退保，消费者不仅会失去原有的保险保障，还会蒙受经济的损失。近年来呢，金融监管亳州监管分局牵头辖区各家保险机构开展了代理退保的黑产专项治理，保险企业在日常的行业当中、日常的业务当中也是排查多起相关线索，协同监管司法部门开展联合打击。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4: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3: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4: 那停哪儿合适？
3: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4: 行，我这就挪。
3: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4: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5: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欢迎大家。
0: 是的是的啊，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
0: 嗯
1: 哼，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
0: 对对对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国庆节密切相关。
1: 今天好热呀。
0: 这大家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天有点燥，还是我们这屋里面这温度有点高？
1: 有没有可能说现在空调其实已经停止了，我们把门窗紧闭？你不是叫空调管住了吗？那我们就闷死自己。
0: 哎，你给孙杨再打个电话，他管这事儿，知道吗？
1: 哎呦喂，
0: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慢慢的应该就会好点，刚刚的这个凉意开始上来哈。
1: 是啊，
0: 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该说了，这天挺凉快的呀。
1: 对，
0: 直播间不一样啊，
1: 我都热的汗透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今天的温度，今天温度好像是最高23还好是几，
0: 差不多啊，
1: 外头凉快，
0: 咱这机子直播间机子多嘛，
1: 我这屋里跟蒸包子似的
0: 啊。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啊，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大概是21度。
0: 好的，真凉快。
1: 嗯，
0: 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这个国庆节的话题。这个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聊这个心愿？其实这个有的小小心愿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人呢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会重新整理自己，然后重新给自己树立目标。
0: 对。
1: 哎呦喂，这是一位老听友啊，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们大概得有70-80年前的一张照片。
0: 70或者10年，不是70-80年前啊，大家别听错了啊。
1: 嗯，
0: 这个是专属抢沙发用的啊，还好。
1: 是的，下面还有我的照片呢，你敢信啊？
0: 哎，这不是你那个读书的那个照片吗？
1: 那个是不，那一张不是，那读书好像比这个是正脸一点点，这个照片可以说也有10来年了。
0: 差不多吧。10年前的雪瑞，
1: 对对对，10年之前，
0: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都不认识。
1: 是的，我好热呀。
0: 没事，你心静自然凉，稍微等一等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哈，
0: 说连续3天了，可以了啊。那么你这挂的搁哪个湿的呀？那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人一旦胖了就喜欢穿宽松衣服，人一旦瘦了就喜欢穿紧身衣服。
0: 这个是这个理儿啊。
1: 我这衣服里边能装下2个我。
0: 哦，
1: 你懂什么？叫做这个
0: 嘻哈
1: 撑起来的叫肥胖，撑不起来的叫时尚。
0: 哦，
1: 谁买衣服就是非得勒在身上呀？除了那些身材好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到了红梅。
1: 呦呦呦，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他是真的瘦。
0: 我觉得我的大臂顶他的大腿。
1: 我也差不多能，我的大腿能顶他的大腰。
0: 啊，小腰。
1: 就是腰最粗的地方。
0: 哎，
1: 叫大腰。
0: 对，好好好。这个我们今天发出话题之后呢，好像很多朋友在回复啊，肉包子就说我能像这只绿蜥一样发癫就行了。
1: 你已经挺颠的了，
0: 怎么了？国庆节给你排了好多班吗？
1: 想颠都不敢颠的，已经挺颠的了。
0: 这个国庆节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压力啊？我总觉得群里面的朋友们这个颠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依赖于最近的这个网络上也是很多嘛。
1: 嗯，
0: 这那个课程是中央歌舞剧院吗？推出的那个什么闪身步，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对，
0: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民族舞当中，就民间这些动作都是用到的很多。
1: 对对，那个
0: 能看出来。
1: 现在 有很多 AI
0: 啊，做了很多吗？
1: 嗯，这朋友说下班的时候把永杰的电脑揣兜里揣怀里，永杰都看不出来，差不多吧。这哎真的，
0: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有个电脑在这儿？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给拿你试试呗。
1: 妈呀，朋友们整活了啊，整活了，震惊！主持人在节目中把电脑揣怀里，他确实这个电脑
0: 比一比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脑确实是没有我的衣服宽呐。
0: 这可以，这可以，这真的
1: 非常可以，非常可以。
0: 还真行，你别说，哎呀，好了，下一次如果说我的电脑不在咱的直播间，就在你怀里。
1: 是是是，是的。除了这个，别说这个电脑了，这样你的存款。房产证、手机，哎呀，这别墅钥匙都可以揣我怀里。
0: 贵重。哎，这些东西如果说消失了，不在我的身边，那肯定是在我妻子身上了，是吧？哎呀，
1: 我应聘个管家吧，我在这样家门口，然后我就买 Happy Easter。
0: 那你和你老公就得是异地恋了。
1: 是是。
0: 家比较大。
1: 对对对，他在。厨房，
0: 他在厨房。
1: 我在保安亭，他在厨房。
0: 哎，
1: 保厨高速。
0: 哎，看吧，这不听相声了，就听不懂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凉快点了吗？
1: 一点儿也不凉快，你不觉得吗？
0: 我现在觉得凉快点了，这个风开始起来了。
1: 连我都在冒汗，你可能是往那边溜达了一下，凉快了。
0: 高迪郑老梅说开始了开始了，对，是的、啊、
1: 这机器旁边说实话确实有点热，我今天应该穿个短袖了。
0: 嗯，别着急，等会儿马上就凉快了啊，
1: 出了这个门就凉快了。这是这朋友们来一笼包子放上面吧。
0: 哎，能蒸熟知道吗？农民说我这国庆节也没啥心愿。神的心说的非常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多给我发点工资啊。
1: 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景区名字带什么的？
0: 国
1: 啊，庆啊，
0: 强
1: 啊，盛啊，
0: 不带杰夫，反正是啊。
1: 对，也不带雪瑞。哎、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哎，我给你找一找。
1: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昨天那一期节目里边，我除了听到了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这个还有什么字儿？
0: 富
1: 平。啊，绕皮华啊，华华华，华丽的华，谁的名字带华？富，还有
0: 建，国庆建强，然后呢盛，然后富华，这都行啊。
1: 哦，一共几个字儿？
0: 好几个，好几个呢，你再看看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嗯，身边有没有人叫建强？

0: 叫富华，
1: 强盛，
0: 叫国庆，
1: 这都行，
0: 叫盛，七个字儿
1: 啊，那对张盛啊，那
0: 对，
1: 这说几个弯了，您路况得补二十分钟，没事儿，放心，假期里面大家都不着急啊，好吧？
0: 对，好的，朋友们哈，这是哪个景区来着？
1: 所有景区啊，就是老城区那面的所有景区啊。
0: 对，
1: 耀都文旅，关注耀都文旅的所有景区吧，应该是在这里面都可以哈。
0: 对，
1: 信息说俺亲家叫心愿，他曾经说过满足我的心愿，我说你别吹牛了，
0: 名字就叫心愿，那对不起哈，不能给您免费去华西楼玩。
1: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我这个发小当中也有个叫心愿的，但是亳州话发音不发心愿，
0: 应该发
1: 心愿。
0: 那你
1: 往下走，
0: 嗯，
1: 什么心愿、心愿，
0: 这叫下山语式。
1: 对对对对，学的多点哈，这是啊。
0: 对，
1: 哎，这个确实是啊，好多啊。说你们都那么带劲吗？说
0: 来看看，
1: 我希望国庆节有一个耳塞啊。就是隔音耳塞塞耳朵里的，这个我今天刚到货，我前几天给我母亲买的，我母亲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就睡眠比较的浅，买了一个，然后呢今天试了试，说太大了，还买了小号呢，我给他修剪了一下，塞在耳朵里，说你说话我还能听见呀。
0: 嗯，
1: 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都堵着，知道吗？
0: 我跟你说，这个一般什么呢，像咱们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朋友们要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是公共交通，一般情况下就要买，多买几副，这玩意儿不值钱，多买几副，如果自己家带孩子的话，给别人发几副。
1: 哦，你说是这意思是吧？
0: 嗯嗯，
1: 是自己出行然后买几副这耳塞。
0: 嗯，
1: 那不如直接买个耳机了，
0: 给别人，给别人
1: 啊，给别人是吧？啊，不好意思啊，
0: 尤其像我们有孩子的，怕吵到别人嘛，对不对？
1: 哎，这点好，这点是属于什么情况？在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面的这个朋友出门前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公共场合啊不要大声喧哗。我们一家三口呢，这个性格都比较的这个，安静一些，基本上我们就很小声，甚至就是那个坐旁边都听不到我们说什么话，这个还挺不错的哈。
0: 嗯。还有什么？
1: 他说只能说有效果，你想一点声都听不到那不可能，先把耳朵搓成小条塞耳朵里自己膨胀，对，是这样做的。
0: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觉得那个耳塞会耳朵会不得劲儿啊？
1: 会，它会非常不得劲儿，因为它一直在胀嘛。
0: 对，
1: 买那种材质好点的，它就胀的那个就没那么明显。就我买那个品牌，我今天试了试，比我往常以前买的那个要好一点，不能再说，咱不能说好很多啊。
0: 对，
1: 那以前买的也不差，是吧？
0: 好，我们继续哈，看到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说，
1: 小土豆，你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出门需要这个东西吗？
0: 不是，他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哪个？加一吗？
0: 哦，不是那个什么，哦，是一个牌子，
1: 是个牌子，是个品牌，所以我没提嘛。
0: 哦，行，明白了。
1: 嗯，耳塞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像雪瑞刚刚说的，如果说你选择国庆节出门，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一些比较密闭且长时间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不妨就给身边人发一些这种耳塞。你比如说这个七座车，是不是？
0: 嗯。
1: 带着孩子出行。
0: 嗯。或者是说这个高铁上、飞机上。
1: 嗯。
0: 火车上。
1: 对。
0: 火车上有可能说挺人挺多的。
1: 就发不及嘛。
0: 对。
1: 你自己搞一个什么软卧座箱？
0: 对，有那种安静车厢的，
1: 有静音车厢吗？
0: 现在有很多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去到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去吵别人。说建议，因为有些人没有这个意识，他进入到这个车厢，他不知道他这个是静音车厢。
1: 哦，你看嘛，真是啊。哟，这小土豆，你都翻出来前年旧账了，这是啊！
0: 听说噪音大容易高血压
1: 啊，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咱的这个，咱管理员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从事这个工作啊，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他那个属于长时间噪音的情况下呢，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一直。

0: 什么？
1: 比较新的那个，它是
0: 拖拉机，
1: 不是装修啊？
0: 哦，
1: 对吧？它是你是搞室内装潢，和我以前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工作啊。
0: 嗯，我以前是搞那个室内装潢的。
1: 哎，我当真事听了，我说你这么小小年纪搞室内装潢，这真是呀。
0: 没事，就是气仗节一下，朋友们。
1: 哎，这气不着就气不着哈。
0: 刮腻子，
1: 嗯，
0: 刷大白，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别人大风刮的，你这刮大白刮出来的呗。
0: 对，刮大白得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干哪行啊，他都有一些就是别人就是
1: 门道。
0: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这个舞台上，他说，就是那个小齐，你看过他的那个吗？他是中专生
1: 啊，
0: 嗯，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了，让他跟一个著名作家对谈，
1: 嗯，
0: 他说让我跟他对谈什么？对谈脑瓜崩吗？他说他问我一些就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因为他竟问一些我不懂的，那我也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就说刮大白的时候到底能放多少胶水？答案是不能放。
1: 那时候都是粘墙上的吗？真是
0: 对
1: 刷上去的。
0: 他说美容美发，
1: 嗯，
0: 染红色需要调怎么调色号，你不也不知道吗？术业有专攻。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我这这价格高了，价格高了。
0: 啊，很生气，很生气啊！
1: 啊，那亲戚那灶台都是我干的，你忘了吗？啊，我正干活呢，你和一个女的去了，我认为是你，没认为是我。
0: 什么？
1: 一个女，那是我妻子。那你装修那套房子是我小孩舅的房子。
0: 哦。
1: 当时我们俩碰面了，因为他戴着口罩嘛。然后他当时学了闪身步，背对着我。你认出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0: 可能是不好意思。
1: 对呀。
0: 张永杰说，那个听众说，哎呀，这不张永杰吗？张永杰问人家说，你要合照吗？人家说，嗯，不方便。
1: 哎，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见他比我见的早，知道吗？你以前是不是跟着一位叫姓王的一个朋友，啊，王杰，跟着他在一起工作哈，然后呢，他小时候你们可能就认识。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我妻子就经常性去他姐家啊，这个绕的有点迷糊啊。
0: 嗯，
1: 行吧，怎么在这儿聊起微心愿呢？
0: 这个醋包子说，我一直以为用耳塞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直到现在发现，在中国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情。
1: 譬如用耳塞，
0: 啊，他觉得用耳塞是很小众的事情，
1: 这很大众啊。这个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呢，就是休息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0: 嗯，
1: 哎，看这个朋友说，我的国庆微心愿特别简单，就是平时上班早起早睡啊，早起晚睡，不好意思啊，天天连轴转紧绷大半年了，希望趁着国庆这几天呢，不用定闹钟，不用赶时间，踏踏实实睡几个懒觉就行了，好好放空自己，把积攒的疲惫全都给清空了，我能轻松的度过这一个轻松的松弛的假期就完美了。很难，
0: 嗯，
1: 真的很难。
0: 有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压力和时长的话，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你早晨起来，你去田里边干活，你中午必须得回家做饭，凉快凉快。
1: 要不然吃不上。
0: 哎，一家人得回去吃点饭是吧？然后你就算是不回家做饭，
1: 嗯，
0: 你就是地里边再怎么忙，你得买点啤酒变蛋，然后坐地头吃点吧。
1: 对，你得吃
0: 凉快一会儿，是不是？
1: 补充点能量
0: 啊，然后再铺个袋子睡会儿，睡架扯子上睡，这个之类的。
1: 小气。
0: 对，买杯咖，该地头就是买杯咖啡。然后你晚上天一黑，你没有路灯。
1: 哦，
0: 你就必须得回家睡觉了，
1: 因为抹不着干了。
0: 对，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朋友们，你加班，你假一夜都有可能，
1: 对，
0: 对不对？
1: 虽然说你这个体力劳动降下去了，但是你的脑力劳动非常多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天天连轴转，早起晚睡，紧绷。
1: 哎，我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外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这类的朋友呢，你适合一些比较静的运动，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拉伸啊，你不要再高强度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高强度呢，就是打个球也行，但是呢没有那个拉伸那一块来的舒坦，就是你能快速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解放。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你就特别适合那些有氧运动。记住哈，有氧运动就是长时间且能呼吸自主的那些运动，例如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啊，这类似的这些情况，别蹬太猛，逛荡一圈，然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因为你的脑袋一直紧绷。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工作一天了，但是躺床就是睡不着，就是因为你这个脑力劳动用的非常多，但是身体却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没动，知道吗？
0: 嗯，
1: 你让它动起来。
0: 对，脑力劳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消耗。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能感觉到，上学你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特别容易饿，而且吃多了也不怎么太胖，可能是那时候代谢也好。
1: 他把自己给堵回去了。
0: 就那个时候，就你一顿吃个三个馒头不成问题。
1: 对。
0: 现在看三个馒头能吃两天。
1: 五天。
0: 两天。
1: 五天。
0: 差不多就是两天可能吃不了三个馒头，因为早晨的话肯定是吃不了那么多。嗯，
1: 我们家买了几个馒头嘛，三个馒头，每天早上切一半，用那个火腿肠一炒，
0: 嗯，
1: 冲碗牛奶，或者说冲个什么猪血汤，啊，一吃就得。
0: 嗯，错。
1: 第二天
0: 鸡蛋叉，鸡蛋叉。
1: 啊，对对对，然后第二天再把那剩的一半切了。后来我妻子说，这个馒头呀，不能放保鲜里太长时间。
0: 嗯，
1: 放个几天两三天最多了，
0: 嗯，
1: 你赶紧吃了。
0: 哦，这馒头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哈，咱们以前在老家过年的时候，那馒头都是叫有一个歇后语叫做蔫样的沫，甜甜溜，就是每天都要拿出来溜一遍，然后天天都溜，那个馒头都溜炸开。
1: 哦，是的。
0: 嗯，那时候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买点剩馒头搁家里。
1: 买点
0: 年年有余吧，大概是年年有事儿，
1: 这那能吃饱吗？
0: 美好的寓意，
1: 对对 对，
0: 吃不完的粮食，
1: 砰砰的啊！
0: 对，嗯，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大家现在都很辛苦，都很累啊，
1: 嗯，
0: 然后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找一些，嗯，自己平时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想玩没玩的一些项目啊，
1: 嗯，
0: 想陪没有陪过的人，
1: 嗯，
0: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改变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吗？这个休息，休息，这个休字啊，它是单人旁一个木，
1: 对，
0: 人啊最好去到这个有植物的地方去
1: 溜达溜达，
0: 对，才算是休息。你搁家躺躺，床也是带木头的，但是它不是活的。
1: 哎呀，沙发也是带木头的，但你总不能长在沙发上，
0: 嗯，对，所以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让自己的心啊，你看休息的息这个字儿，自问问
1: 自己的心，
0: 对，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休息其实就是去关注自己。
1: 哎
0: 哎，平时忙起来的时候注意力全是在关注别人，
1: 修自己的心。
0: 对，关注工作，关注孩子。
1: 嗯，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嘛，就是刚刚我也提到这，比如说这几天不被打扰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吧，基本上的情况下领导们别打扰太多啊，
0: 都离不开，
1: 对，都离不开，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推进，就算一些很少的事情你负责的，他如果说问到你就很方便，他问不到你就推进不了嘛，这个节奏比较快，大家呢不妨把这些工作呢先不想，就算有是吧，问你一嘴的时候赶紧解决，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要是一直拖着，我告诉你，早上问的问题说你过俩小时会要给我吧，这俩小时你就在等着，你当时就给他，
0: 嗯，
1: 一下就解决了，接下来这大半天都没啥事儿。
0: 嗯，
1: 你要拖到晚上，你老想着有件事，老想着有件事，你这一天也没过好。
0: 对，对，
1: 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啊。
0: 对，所以今天吧，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检查检查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没有做的，
1: 嗯，
0: 让自己能够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假期的时光。
1: 对，是的哈。
0: 嗯。每一天，我们都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下，每天。都，就这么地吧，把每天都当成星期天下午来过。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嗯，这有可能也就明天你又上班了。
0: 对。
1: 好了，看下一位朋友。
0: 朋友们，祝大家10月8号开工快乐。
1: 哎，好，提前了啊。
0: 祝你们新年快乐，预祝大家明年的元宵节快乐。
1: 嗯，对对对对对，春节啊。说我最大的国庆心愿呢，我就是不求暴富啊，也不求什么顺遂大富大贵啊，只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家里的老人身体硬朗平安健康，孩子无忧开心成长，哎呦，三餐安稳，心里那就是圆满啊。他这个你要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儿不少，
0: 嗯，
1: 是吧，要不然不能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事儿啊。
0: 一日两人，三餐四季，
1: 嗯
0: 嗯，关注到的就是当大家休息下来关注到就是自己的家里边的人了，可能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陪伴。嗯，
1: 对，但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大家也不能报复性的玩啊，报复性的搞，有的时候你说还尤其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好多朋友都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非常疯狂。
0: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像这种小长假呢，我们的开头啊，第一天和这个假期结束第二天，不是最倒数第一天和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迎来一个这个车辆的高峰。
1: 高峰，嗯，
0: 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
1: 嗯，
0: 而且要保证自己的体力，能保证就是上班的时候能量满满。
1: 对，
0: 嗯，
1: 你实在不行，你就在半路找个班上，先找几天的班啊，这就多了哈。我这呢，我觉得我现在陪孩子时间太少了。其实这个国庆节呢，就是要放下所有的琐事儿嘛，别管时间多少了，陪陪孩子吧。啊，在家里做做游戏啊，出门楼下逛逛公园，吹吹风，我都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
0: 嗯。
1: 哎，他这心情挺好的啊。
0: 嗯。
1: 朋友们，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少不了在座各位的帮助。
0: 就你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好像心愿都大概都是这个，其实你们说今天话题是微心愿，但是大家说陪孩子呀，然后停下来休息，不内卷不内耗，这些它不是一个微心愿，它是我们毕生的心愿。
1: 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就一直到以后是吧，
0: 嗯，
1: 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其实陪孩子有的时候最珍贵的时间，也就是孩子想干什么你陪着他干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
0: 嗯
1: 啊，
0: 对。好，看到下位朋友。
1: 嗯，你这个希望好像目前有点落空。他说不暴晒不阴雨啊，要凉凉爽爽啊，不用出远门啊，来到景区不挤人。对，
0: 做梦
1: 就是说我想就在咱博州本地转转走走了哈，逛逛老街，看看夜景，享受享受假期就得了。
0: 我说实话，咱博州的现在景点景区人怪多的，
1: 挺多的，
0: 兼人从众。
1: 对，你这个前我们也邀请过这个甜甜姐哈，
0: 嗯
1: 嗯，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过，您就回听一下那期节目。
0: 对，
1: 你又知道去哪儿玩了。其实你到这不管什么时间点，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去哪儿玩，那个时间点还是非常恰当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在博州溜达的时候呢，建议啊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比如说哪个景点多，它多的话我建议你立马撤，你换个景点。
0: 那就等于是到每个景点都撤。
1: 不不不，那这是
0: 因为很多景点景区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前几天的时候我去那个老街那边就已经人非常多了，没地方停车。如果咱博州人的话，说实话我非常推荐大家骑自行车去，或者是走着步行去，或者是打个车到那附近
1: 下来
0: 过去
1: 啊，我都这么干。
0: 对，你不然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你挤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车上堵都得堵个10-20分钟半个小时的。
1: 我有的时候啊朋友们，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要去什么景点周边去玩的时候啊，我就会找一个这个饭店，
0: 嗯，
1: 就把车停饭店门口，吃饱了走着去，正好消饱了，
0: 对，
1: 溜达溜达又回饭店，又能再吃一顿。
0: 对，而且去景点之前不要吃太饱，那里头卖吃的东西，其实可能咱博州景区啊， 就像花戏楼这附近的这些吃的东西啊，
1: 嗯，
0: 跟大家以往就是有说景区里面的会不会

0: 饼，
1: 也不能说净来吃饼了，但是每个饼都做得太好了，朋友们
0: 又想尝尝。
1: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这真不是打广告哈，花溪楼那门口有一个那个特色的特色烧饼，酥脆，馅儿也非常的新潮，
0: 嗯，
1: 各种馅儿的，什么蛋黄馅的烧饼。鸡肉蘑菇馅儿的
0: 啊，就是那个
1: 烧饼，
0: 趣味烧饼就属于是。
1: 对对，但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肯定的。
1: 然后走了没几步，又碰见一个，哎，牛肉馍小烧饼。
0: 得，给烧饼
1: 啊
0: 混起来了。水中月，
1: 真的每一个都好吃。
0: 水中月看来是小海星哈，
1: 嗯，
0: 这个你可以直接关注到这个沧海一粥的这个他自己的账号，肯定会直播的，你放心啊。
1: 对。
0: 哦，喜欢音乐人祁隆，嗯，好的，嗯，不好意思，肯定也会直播的，有关直播我们会提前通知啊。
1: 是的，
0: 好，朋友们，接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学瑞。
2: 欢迎大家啊！
0: 欢迎欢迎。
2: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2725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面可以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的。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的话，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
2: 是的，这个晚秋先生说永杰还在过夏天，我一年四季都过夏天，真是啊。

0: 好吧，提醒大家呢，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好，老规矩啊，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一个情况啊。
1: 好的呀，朋友们。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主城区魏武大道通行的情况吧。哇塞，真的是一路红啊。也祝大家这个。
0: 就和您的股票一样啊。
1: 祝大家的这个假期一路绿灯。
0: 哎，我
1: 这毫无关系的祝福啊。
0: 哎，好的。
1: 来看一下这个。魏武大道的菊花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出现明显增加，魏武大道的养生大道交叉口是南北双向和东向西方向，从方圆会门口就一直堵车啊，然后持续到养生大道这一段。然后向北段看到的是魏武大道紫苑路交叉口，这个也是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的车辆呢都是出现了持续的排队等待。那么大家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路段当中的车辆排队，有条件可以选择临近的建安路和紫苑路，相对来说车没有那么的多，然后选择绕行。继续向北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建安路和耀都路交叉口，这个路口还行啊，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微有所增加，然后呢由东向西有一些增加，主要呢这个路段当中的车辆是从这个大概从彭马庄这个路口然后一直开始排队啊，然后一直到这个魏武大道这一段。继续向北段看到的是魏武广场，咱们来到魏武广场的话呢，需要注意南向北和东向西两个方向，比平时来讲的话这个路口还行啊，居然没有特别的堵啊，可能偶尔等待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向北段的魏武大道呢，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来看建安路，建安路呢也是刚才讲到的，从方圆会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等待，这也是这条路上啊比较容易让你等得不耐烦的一个路段啊，有条件可以选择这个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朋友们，再向北段通行的话是这个建安路和耀都路交叉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都格外注意一下。再向北段就是立新路的交叉口，建安路立新路交叉口呢也是东西向和南向北需要右转的朋友啊需要格外的去注意，车辆偏多。好，就是这样啊。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道和探望大道啊，这个在我们群众朋友们都已经发了什么中国红啊，您看到一下，现在目前也就是魏武大道的一个车流偏多一些哈。来给大家关注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段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还算是非常不错，在南湖公园仙翁路西侧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回到西大道呢，在博士学院附属学校平行的嵇康路上，这都是一圈学校周边的车流会有一些增加情况，提醒大家呢减速慢行，不要太着急哈。九中也是同等的一个情况啊。再回到西大道南万达，今天并不堵，杜中路也不堵，柴胡路不堵，耀都路是韶华里，现在目前呢因为这个夜市比较多哈，西向东方向的车流开始有些增加，市政府门前北向南少量增加一些，今天包括市府小学门前市府南路还算是比较平稳啊。韶华路一个绿灯，光明路不堵，文地路从三角花园到西侧文地路小学智研小学周边啊，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驶在该路段的时候呢要格外注意一下，大余首南北双向有些拥堵，但是平行的这个人民路啊立新路啊都不堵，所以说呢也可以放心选择啊，今天的整体通行状态还不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探望大道，探望大道与博韶路下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少量增加，幅度并不大，到养生大道由南向北方向通行时呢还算是有一些增加情况的，从三训博公馆一直到翡翠庄园乃至到桐花路通行本路段的时候呢，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会需要三个红绿灯左右的时间，甚至四个啊。紫苑路西向东，第五小学北向南，英才中学南向北一直到柴胡路，包括凤尾路英才中学的北门，这周边的车流也会增加一些啊，一直贯穿到党校，党校的东侧也就是仙翁路主路面上也会有增加，耀都路东西向有些增加情况，肛肠医院周边啊，西向东方向呢有一些增加情况，凤华小学北向南方向通行时呢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开始慢慢增加。韶华路在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南半球的西向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光明路，光明路由南向北方向有少量的增加情况啊，文地路还算是比较不错，立新路呢这个西向东方向有些增加情况，北向南整体来说的话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0: 北向南通行的时候呢，也提醒到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们，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因为这个万和府周边啊，唐王华府周边，这个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尤其是到青云分校周边，会增加的比较的多，一直贯穿到了西侧的海港城，所以说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乔装呢比较畅通，唐王隧道今天是从府道出来，啊，从唐王大道北向南方向出来的时候，会车辆会多一些。还有从小红河，也就是药王大道开始排队，今天城北进城车辆偏多。通行时后方司机不要着急，跟随前车稳步前行，大概十分钟左右时间啊。
1: 好好，继续回到我们话题当中啊，朋友们。
0: 嗯，
1: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您的国庆节有什么微心愿啊，不知道大家心愿有没有完成哈、啊、朋友们。
0: 嗯、
1: 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0: 好的，
1: 这朋友们都在说堵车的事儿。可不咋的呀，
0: 你高速也堵车嘛，肯定是啊，很正常啊。
1: 好
0: 啊，刚刚那个是陪孩子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的心愿呢，一路顺风，走亲访友，短途出行不堵车，不糟心，过下一位。你刚讲过啊，说常年在外忙碌啊，很少时间陪父母，希望假期的时候呢，我能安安稳稳在家待着，妈就陪妈妈唠唠家常，做做家务。
1: 我来点背景音乐
0: 啊。好的，做做家务，吃几段家常菜，就挺享受的了。
1: 对，那首歌怎么唱的？哪怕
0: 不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1: 啊，
0: 带上孩子常回家看看。
1: 你直接唱，哪怕给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0: 这俩是一首歌吗？这孙悦的歌好像是。
1: 咋不是
0: 啊？
1: 咋不是
0: 啊？副歌会啊。
1: 对，因为你看他说他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唠嗑、
0: 嗯、
1: 然后吃点家常菜，希望他能刷刷筷子洗洗碗。
0: 哎，对对对。哎，这事儿啊，我首先要确定一点哈，这个尤其是有些朋友啊，你到这个游戏，你和这个父母分开住的朋友，到父母那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他的厨房用具。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有的父母啊，他这个厨房用具时间呢有点长，有些东西啊、
1: 嗯、
0: 就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筷子、勺子，
1: 嗯，
0: 一些什么刀具、砧板、
1: 嗯，
0: 该换的呀，给父母置办一套。
1: 因为他们可能岁数大了，有时候眼睛会有点看不清楚。
0: 对，那有很多东西，那就该换了、嗯，就他不换，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做个深度清洁，然后换一换。
1: 对，对
0: 这是有小部分的，我是说小部分的，大部分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事儿你有必要，因为入口身体健康问题啊。
1: 对，我妈妈经常说，就是一辈子没怎么好好上学，但是老了老了戴上眼镜了，就
0: 啊、哦、有点
1: 看不清。
0: 这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前两天我父亲他有点老花眼，买了个眼镜戴上去，他以前是老师嘛，我觉得他戴上还挺合适，
1: 嗯，
0: 就觉得这个我母亲呢，就这两年的这个视力呢开始有点也有点老花了，
1: 嗯，
0: 他在家里呢捡那个芝麻。
1: 那眼睛一点也不花，
0: 不不不不，老花了，就他分不清这个黑芝麻里面有一些杂物，因为在地上晾晒的嘛，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厂那儿有一个这个有点杂物，他在那儿捡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实在是看不清，他就得戴上眼镜在那儿捡，咱看得很清楚，一扒拉就
1: 是、嗯。那是你，我现在也看不清，
0: 真的，我是有点散光，
1: 我是。我是有点这个，就是，假如说我长时间看屏幕之后，我眼睛看东西就是重影儿。
0: 你现在看窗户呢？
1: 窗户重影儿。
0: 哎，那我也看也重影儿。
1: 因为那本来就是
0: 重影
1: 儿。
0: 对，那广场那俩字儿呢？你重影不重影？
1: 重影儿。
0: 那有点了。
1: 现在就是远处看，就是你看我现在盯着这个屏幕看一会儿，然后我现在看远处，尤其是这种带灯光的，我就重影儿。
0: 那你比我散的厉害呀，我是往外，知道吗？我是往外。
1: 但我如果不看屏幕，就是日常来讲的话会好一点。所以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之后啊，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叫做不管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去损耗自己的身体。什么叫损耗身体？眼睛，如果说你眼睛酸了，当你停下来然后眼睛闭上开始流眼泪了，那已经是严重损耗眼睛了。然后如果说你吃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水果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水果的时候，你再吃它，它就大量的糖分，然后又没有什么营养，那你就是在损耗身体。你吃那些剩的饭，然后

0: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营养，并且它可能甚至有一些细菌的时候，那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熬夜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但是我好像很多，
1: 我就不敢往下接了。
0: 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1: 是年龄到了，你自然就做到了。
0: 真的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是这样子，
1: 有人有这个意识，
0: 关注这些东西吧，有这个意识。
1: 就是那个什么老年轻人，就这种，
0: 嗯，
1: 确实很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这样的，
0: 老品种的小孩，
1: 老小孩，对，真的是老女友。这个我就看零几后，把零五年，
0: 嗯，
1: 零五年的小姑娘，然后呢，她就是特别会养生，
0: 嗯，
1: 她男朋友就给她特立了一个账号。每天发他的养生过程，
0: 嗯，
1: 就是他这个特别注重自己的，就是他说，就是你享受不了我们这种人的快乐，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说精神倍儿好，然后身体健康。他说你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出去遛弯，比如说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就和你晚上喝酒是一样的概念，
0: 嗯，
1: 都是为了快乐，就很舒服。
0: 对，
1: 每天都没有什么什么，比如说精气神不好啊，因那个什么脱发掉发呀，就说话没气力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回事，就很非常健康，他就享受这种状态。
0: 嗯，
1: 有的人意识到，有些人管理自己还管理非常厉害的。
0: 对对，有的人就是说我的气什么血不足的这种哈，
1: 哦，
0: 不知道这抖音上能不能说，就是，
1: 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想了各种办法去补充，不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非常重要。
0: 对，
1: 你少吃一顿我都觉得还行。
0: 好好吃，好好睡，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东西，特有意思啊，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朋友从这个免税店买的那个 smoking， 这个东西，
1: 这是个动词哈，
0: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可以抽的，然后会冒气儿的那个东西啊！
1: 我给你形容一下，你以后就叫天高云淡，就这个
0: 啊，一节黄的，一节白的，就是那个。
1: 好。
0: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别在耳朵上，就那个东西啊。
1: 啊。
0: 然后你知道它的外包装，我担心待会儿抖音，它的外包装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小孩儿，戴着一个口罩，然后皱着眉头，捂着鼻口鼻，这种感觉啊，非常的难受。上面写的就是他不想抽二手烟。然后他的那个，
1: 你刚刚那一段代替是什么意义？
0: 抽二手
1: 某
0: 滴，对，你知道吗？但没不要，只要不要，别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哈，我担心的。然后呢，他上面还写的说，就是每年因为这个
1: 事儿，
0: 抽什么什么，然后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少多少，直接印在那个包装盒上。还有那种就是一个肺，一个干净的肺和一个脏肺印在包装盒上。你知道吗？有很多
1: 朋友，这事儿呢老早就知道。
0: 我才看见，我
1: 才
0: 看
1: 见。这个是因为有些国度，
0: 对，
1: 别的国度，咱中国没有，别的国度都是这种，特别多。
0: 对，我觉得这
1: 就是直接把那个照片印在那个盒上。
0: 这真的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吗？
1: 是。
0: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
1: 吓得哑哑惊。
0: 对你会觉得是都快转我另外一个盒子里，是吧？被吓到了，赶紧抽一个，是吧？
1: 就这个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我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搞，然后就不建议大家有这个动作，
0: 但至少说有这个意识吧。
1: 对，
0: 至少
1: 一定要有
0: 这个
1: 意识，
0: 对，慢慢的去改变调整。
1: 这来继续来看哈。
0: 好，
1: 说我这个国庆节呢，我就想和国庆见个面，国庆是我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好好聚一聚，不用刻意安排什么隆重的行程啊，就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生活近况就可以了，就重拾一下那纯粹的友谊，温暖又治愈哈。
0: 对，我弟就叫国庆，我有个弟弟叫国庆，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叫国庆，有好多好多认识的人叫国庆。我弟是10月1出生的，哎呦，
1: 别说了，再说
0: 他一过节就过生日
1: 啊，
0: 对。然后他名字叫国庆，就因为他是那天出生，所以取这个名字。
1: 哦，那行。
0: 嗯。
1: 哎，这个啊，说实话，我身边叫国庆的，我真找不出来。
0: 有。
1: 没有，好像真没有叫国庆的啊。
0: 有没有叫？
1: 没有， 嗯，年长一些的有，
0: 那叫治国，
1: 治国有
0: 啊，对，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治国，浩然
1: 啊，浩然有，
0: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浩然，
1: 对对对，
0: 汪文，
1: 汪文啊，有，哎呀，这
0: 张雷，
1: 张雷没有，还没没，
0: 王雷，
1: 啊，
0: 还有个，他说他有个朋友叫春节，
1: 嗯，
0: 我也认识一个人叫春节。
1: 哟，他有一个老表叫青郎。哟，
0: 那你认识字儿吗？清明，
1: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儿哈。
0: 青郎，他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1: 嗯呐、啊，这个啊，就是说明啊，这个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生辰呢，和给母亲啊这个一份牵挂的是非常重的啊。
0: 怎么又聊到了名字哈？哎，你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1: 我不知道，父母给起的嘛，就是直白意思嘛，永远杰出，就这样形容行不行？
0: 嗯，
1: 或者说，还有什么？因为永字比较难写，
0: 永字难写，
1: 练书法不就练永吗？先练永
0: 啊、
1: 哦，基本上就是什么点儿。
0: 你在写的时候真的在意过这些吗？
1: 我在意过，我以前永字永远写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都叫我张成杰，
0: 嗯，
1: 因为我永字写的像成。
0: 哦，
1: 就是我那个我，因为我的字儿特奇丑无比啊，而且呢非常非常连贯。
0: 我们信行吗？
1: 哎，让我们
0: 太有感情了。
1: 小苗苗幼儿园这个书法冠军，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0: 书法大赛冠军啊！
1: 哎呦，
0: 给大家写一写，要不是你们看不着，我真写、嗯、朋友们。
1: 他字儿真的很棒，
0: 哎呦，
1: 经过我们领导认可的。
0: 别！
1: 哎，梁台就说。觉得字写的确实不错，
0: 跟老头似的。
1: 不是，
0: 我家里边人形容我的字，我有个大伯，就是，他字写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觉得他写的字好看。他有一次回老家，我不知道哈，老家人跟我学的，说，他说你大伯说你写字跟老头似的，这老头才会写这种字。
1: 老头都写出来这种感觉，
0: 老头写才会这样写字。然后我后来我就说，嗯，算就当是夸我了。说我的字呀，得到80才能练成这样。
1: 哦，很好，这字儿很好。
0: 很久没有写过字了，真的。
1: 对，我们缺书记员嘛，缺书记员的话，让雪儿去哈。
0: 嗯。
1: 灰机啊！
0: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有人往里我需要做跪着的这地步了，我得就是帮他们写写字儿。
1: 是不是的？你说那话。
0: 嗯。
1: 现在就真的是朋友们就
0: 真写过。
1: 写呀、
0: 啊！我觉得他们太信任我了，这钱不从我手里过。
1: 我过钱，然后别人过那个就是写字儿，
0: 我数不清，
1: 我能数清，我一张两张能数不清吗？
0: 嗯，
1: 你叫什么名儿？就是有的人这个老人家那个名字呀，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一支笔一个本子，
0: 草稿纸，
1: 不是草稿纸，让他自己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那时候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他在那吹嘛，听不清楚。我说你先写出来，啊，我给你誊上去啊。他写出来，再拿出来再誊上去。
0: 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1: 嗯，
0: 你和大学生来，你不会写吗？
1: 遇到过呀，很多。我不好意思，不是的。那你这你做啥仗桌子？
0: 那你记住了，中转成字迹是大学生没有问题，不犯法。
1: 哎，我说我不是，他就说你哎。这个咋可能？你写，我跟你说，这哪俩字儿哈？他那个音啊，有的时候发的不，咱就难写一点。这个，好多啊，就是药呀，啊药会的那个药，我你说的是中药的药吗？啊，对。那个上一次我还清晰的记得帮朋友一个忙，他说了四个字儿，我当时我愣了，我说还有这个姓吗？他说你不是这个姓，他说我们是一个组织叫药厂代表。
0: 哦哦，
1: 他先把药，他把药厂代表，我
0: 有姓商的
1: 啊，我这在这
0: 他没有碰到过姓药的。
1: 有百家姓有这个姓吗？大家给普及一下、啊、
0: 有，对，姓商的倒是挺常见的，也不是特别常见啊。
1: 嗯，
0: 商鞅
1: 还变法呢。
0: 我有认识一个姓商的同学。
1: 嗯好，
0: 这朋友说平时作息很不规律，经常熬夜、吃饭敷衍。
1: 嗯，
0: 然后我的心愿就是调整自己，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养好心态，元气满满。 迎接未来的生活，我咋不相信呢？
1: 你指望国庆这三天，不对，国庆这几天，然后呢？那
0: 永远不要，永远不要说我明天开始怎么怎么样，我以后开。你如果说今天能做到，那至少今天的你是健康的，
1: 嗯，
0: 对吧？
1: 大家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要是不喜欢，别强逼着自己去。有好多人在家里买跑步机，你要是不喜欢跑步，你压根儿你就用不到。
0: 用得到，用得到，晾
2: 衣服。
1: 还有的就是买什么这个引体向上那杆儿，自己俩都完成不了。
0: 哎，这个用得到，用得到。然后
1: 晾衣服
0: 不是你，你给孩子弄一个那个荡秋千的搁屋里头，特有意思。
1: 那哑铃呢？
0: 嘎嘎乐，哑铃，哑铃，说实话只能卖废铁了。
1: 不，哑铃现在都塑胶的，垫桌腿，放重物。
0: 这个确实是没有用。
1: 跳绳呢？
0: 跳绳有用，跳绳有用。
1: 帮农业。
0: 跳，对，不是，但是这个跳绳是真的，我觉得挺适合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的，又比较有趣味的一个运动。
1: 我反正这个见到家里面，
0: 尤其是你要买那种能计数的那种跳绳，买好看的，什么炫光的，反正总之就是哄着自己愿意去跳的。
1: 哦，这是个理儿哈。
0: 你就把它调成999，然后你往回倒着跳，然后跳到零为止。
1: 那个很快的，
0: 一轮儿。
1: 因为跳绳跳，我几百个。
0: 你可别，张永杰是学过体育的，他跟人家说挺快的。我侄子学跳绳，在外边半小时跳了8个。
1: 不是，我不是那样说哈，就是他挺累的，累是肯定累。你要是发力正确，他有时候也挺累的，就是个肩和这个小臂
0: 都累，
1: 都挺累的。然后你要刷
0: 发力错误更累。
1: 对，发数据的话，刷数据你要刷个1000，我觉得你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嗯，
1: 就算跳50个休息啊，跳50个休息也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对对对对，但到后面力竭了。
1: 这就很难跳了，
0: 对，
1: 就迈不开腿，迈不开步啊，
0: 对，
1: 很沉，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刚学跳绳，你建议你从100个，
0: 怎么也得200、500这样子去跳，100个还没心率刚上来结束。
1: 不是，有的人体重自重重吗？
0: 自重重，
1: 那种大自重的就不能嘛，他没办法的，就那种
0: 100公斤。
1: 先买那种无绳的。
0: 无绳跳绳。
1: 对，先买无绳的。先把肌肉记忆给练好，慢慢的往上加。然后
0: 无声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无声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不跳呢？
1: 哎，还真有这一项，真有
0: U 绳
1: 啊 ，U 绳，它有那个自重力的，你要用这个颈肩的力量把它给练好之后，你再开始跟着去动。
0: 但其实也练那个身体的协调性
1: 啊，练非常练。
0: 就我看我侄子每次跳绳，他非常喜欢，但是他就是他最多就是连跳8个，还很兴奋，很激动。从2个练上来的，然后就是一开始跳1个都费劲，然后就现在慢慢一下连跳能跳8个，就很开心，非常开心。然后每次就是绳还没悠到，人已经蹦老高了。我看他跳绳的时候，我都觉得特有意思，我能总结到很多人生的哲理。
1: 哇，哎，这个就是好像对，
0: 现在小学有那个跳绳，体育课会有那种跳绳的项目，
1: 必考类型的，属于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其他的什么心愿啊。
0: 好，
1: 说我这个假期呢，我一定要多读点书，然后自己学会什么慢下来，不焦虑，不内卷这回事儿。
0: 卷真的是现在所有人给我改掉这个毛病，
1: 一定要改掉。
0: 我觉得内卷真的就是消耗未来的自己。
1: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就是你和一个人突然吵了个架，就是他说了一句狠话，你当时没怼过去，然后呢非常后悔，回家之后自己在那想，这就属于自己给自己找事
0: 儿。
1: 真是属于自己内耗。
0: 你想了一天，他骂了你一天。
1: 对，你当时不想就不想，没怼过就没怼过去。你要首先知道哈，他为什么要怼你一句，是因为他把事儿做错了。所以说他的是这种情况的自我防御，你把这个就当成坏的东西，然后一狠狠的惩罚自己。
0: 对，所以大家就是学，就不是说嘛，内卷是什么，讲的最直白的一个例子就是让就像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着。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 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放慢一点点节奏。嗯，
1: 是的啊，
0: 身体真的是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一定要养好身体。希望大家假期的时候不要胡吃海塞，
1: 对，
0: 然后要规律饮食，规律作息，然后不管是出去玩也好，怎么样也好哈、啊。车速都不要放得太快，然后我们在返程的途中
1: 也别着急，
0: 也是要给自己留足体力，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安全第一。
1: 哎，谢谢大家吧，好不好？你们的、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和开心啊！
0: 对，
1: 真是这样的、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用一句我们最熟悉的 slogan 作为结束哈，叫做。怎么紧张了？
1: 我不知道他想说哪句，这 slogan 太多了。
0: 你一定知道
1: 啊！好，你说。
0: 想想妻与子，
1: 放慢车轮子。
0: 对、
1: 哎，好，
0: 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
1: 好，
0: 想想预备走，
1: 想
0: 想
1: 妻
0: 与
1: 子，
0: 放慢
1: 车
0: 轮
1: 子。
0: 好，
1: 再见，
0: 结束今天的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4: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5: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6: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4: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7: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8: ？Thank you。
3: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4: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9: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2: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3: 剩了那么多，
6: 我们打包吧。
7: 嗨，不用了。
8: 我不想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9: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巧手匠心如何绽放世界赛场，播州两个零零后小伙征战世界，凭借精湛厨艺斩获两金，为国争光。
1: 我想告诉家乡的年轻人，烹饪同样是值得深耕的事业，把热爱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报考军警院校不是只看看分数，这场直播为亳州学子解锁报考全要点。
2: 我一直有这个想上军校的梦想，一直不怎么了解，今天听到这个报告之后，我觉得对上军校的条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双节用气如何保安全，亳州先要燃气全面排查，守护市民平安。
3: 咱这个铜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不能碰管子上啊。
0: 一辆公交车开进校园，交警公交联合宣讲守护学子平安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7号晚，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行。安徽选手呢，这次拿到了4金1银1个优胜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呢，来自咱们亳州谯城的杨潇建、王天祥分别在烹饪西餐和唐艺西点制作项目上夺得金牌，为家乡争得荣光。杨潇建2004年出生，老家在咱们谯城区双沟镇纪楼村，连续两届入选世界中国集训队，上一届是第47届世界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2026年5月正式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正式选手。这次比赛他发挥稳定，一路过关，最终拿下烹饪西餐项目金牌。
1: 从亳州家乡出来，进入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习，后来我也留在学校参赛，比拼的是不只是技术，更是心态与日积月累的沉淀。我想告诉家乡的年轻人，烹饪同样是值得深耕的事业，把热爱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0: 王天祥同样出生于2004年，家在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现在是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他同样连续两届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赛场上，王天祥创作的巧克力醒狮熊猫作品惊艳全场。熊猫头戴醒狮帽，手拿糖葫芦，把中国元素融入西点技艺，成为赛场的焦点。
4: 能够站上世界技能的大赛最高领奖台，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这份成绩是日复一日反复练习换来的，以及新东方烹饪学校和家乡对我的培养。作为亳州走出去的青年技能选手，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唐艺西点技艺，也希望更多家乡的年轻人相信技能成才，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吸引了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顶尖技能选手同台比拼，

0: 两位亳州小伙，一个做西餐，一个做唐艺西点，靠手上功夫站上了世界领奖台。对正在选专业找方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也说明，把一门手艺练精，同样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 9月24号下午，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爱尔眼科举办的爱心助力高考护航圆梦军警红学专场直播顺利结束，整整两个小时，干货满满，福利不断。
0: 直播现场，授课嘉宾详细梳理了军警院校报考条件、安徽近年录取情况以及高三备考报考的关键时间节点，同时针对政审流程、体检常见问题，比如身高、体重、疤痕、纹身等易错扣分环节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讲解。
2: 有眼同学，立志想当警察啊，为我们的社会的安定付出我们的青春的，有志向的这些的同学，你可以在我们安徽人投放的有五个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和郑州警察学院，这是五个有公安部直属的，还有一所是安徽省直属的，是安徽公安学院。
0: 直播活动还结合真实经历，为大家细致拆解招生政策、政审体检及视力报考的各类注意事项。
3: 我家孩子考上了警校，不了解政策，走了好多弯路。今天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经验分享给咱们同学们，希望对孩子们有所帮助。
0: 不少学生表示，这次直播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解开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报考困惑。
4: 我一直有这个想上军校的梦想，一直不怎么了解，今天听到这个报告之后，我觉得对上军校的条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5: 在今天参加这个讲座之前，我一直以为参加军警校只有分数卡分数这一个要求，听完他的这个讲座之后，才了解到身高、体重、视力还有家里的那些政审都非常都要求也非常严苛。
6: 去年以为不了解政策填错了志愿，然后几个听这个讲座以后，不会再就是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不会再填错了。
7: 其实我对这个上军校其实挺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当军人就比较有光荣，学习还是要更下点劲，然后要再提高提高分数，然后就是审题各方面的素养都要提升吧。回去之后我还会再就是让家长去带我去医院看一下眼睛，看能不能把眼睛摘掉。
0: 最后，亳州爱尔眼科医院还给大家送了福利，免费军警专项视力预体检，有报考意向的同学会后呢可以登记报名，提前排查眼部条件，别等高考之后临时抱佛脚。没赶上直播的家长呢也别着急，关注耀都视空视频号有全程回放，希望每个有志军警梦的孩子都能够提前准备，稳稳圆梦。
1: 今天上午，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上线政风航风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都反映了哪方面的问题。
0: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认为保险合同签订以后，一切都是由保险公司说了算，客户没有什么发言权。对此，上线嘉宾进行了解释。
8: 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我们条款上都有明确的约定，是怎么样去报销的，或者是哪些是属于保险责任的，是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客户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当面给他解释，我们也可以按照条款上面就是明确列明的给他解释，不存在说就是客户说是我们公司就是讲是专断，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不存在的。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购买的有太平洋意外险，昨天骑电动车摔倒了，治疗费可以报销吗？
8: 要求是二级以上的医院就诊是可以报销的，不过呢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初次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按照紧急救治，就是你到附近的医院是可以申请报销的，但是这个医院呢是需要有发票、费用清单和门诊病历的。
9: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近日，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聚焦旅游行业突出问题，依法查处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并公布四起典型案例。案例一，河南省某旅行社亳州分公司与游客签订的合同，游客签字为打印样式，未手写或电子签名，且未加盖公章，被罚20000元。案例二，亳州市某旅行社合同未载明旅游服务监督投诉电话，被罚20000元。案例三，亳州市某旅行社经营场所未悬挂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因初次违法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免罚。案例四，亳州市某旅行社在游客未签约情况下组织北京五日游发团，仅通过微信督促游客签约，被罚20000元。9月30日7点至13点，大洋镇小王庄因施工将短时停电，咨询电话5102104。安徽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三部门发布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严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严禁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严禁非法使用、私藏爆炸物品，严禁盗窃、抢夺、抢劫、走私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严禁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严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违法违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管制刀具的信息，严禁制造、销售仿真枪。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前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出上述非法物品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逾期不投案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从严惩处。陌生人寄来的礼品卡、谢卡让扫码领取，别轻信，这些呢都是骗子为假期设计的陷阱。在礼品卡骗局中，骗子根据非法渠道获取的收件信息，广撒网邮寄各类礼品卡、螃蟹卡、提货卡等，诱导收件人通过扫码领取礼品。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诈骗引流手段。事主扫码后，骗子会引导其下载涉诈 APP， 随后让事主参与刷单返利任务骗钱。警方提示市民，收到不明快递时要保持警惕，特别是内有礼品卡、优惠卡，千万不要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双节用气如何保安全？亳州新奥燃气全面排查，守护市民平安。
1: 咱这个桶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不能空管在这啊。
0: 一辆公交车开进校园，交警公交联合宣讲守护学子平安路。
2: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假期期间呢，市民居家做饭聚餐增多，沿街餐饮商户的营业活跃度上升，全市的燃气使用量较往年会有所增加。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燃气使用安全，亳州新奥燃气提前部署全面行动，开展节前全覆盖安全排查，紧盯施工点位，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市民双节平安用气。随着双节假期到来，为有效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连日来亳州新奥燃气工作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增派专业检修人员，开展入户检测加户外巡查全方位隐患排查。
1: 咱这个桶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不能碰管子上啊。
0: 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逐户开展入户安全检查，重点查看燃气管道、阀门、安防装置等设施是否出现漏气情况，现场为居民整改问题，讲解安全用气知识。
4: 在此提醒广大用户，厨房保持开窗通风，烹饪期间切勿远离灶台，检查燃气设施设备有无开裂老化等现象，如遇燃气问题请拨打95158，我们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
0: 在户外燃气管网保障方面，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小区周边沿街沿线燃气主管网、分支管道、调压设备进行地毯式巡检，细致排查管道锈蚀、破损、泄漏等隐患，全面夯实管网运行安全基础，保障全城燃气稳定输送。
5: 我们已完成对桥城区、高新区、乡镇15个管网泄漏检测，共计3000公里，其中次高压40公里，中压1140公里，低压1180公里，完成燃气设备设施巡查3859座，气源控制井4090座。
0: 针对双节假期期间城区仍有工地施工情况，亳州新奥燃气精准防控施工风险，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城区所有设燃气管道施工点位全程现场盯守，有效监控，全力保障施工安全和居民正常稳定用气。近日，一辆公交车开往桥城区孤一小学的校园，亳州交警联合亳州公交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宣讲活动，为学生的安全知识普及注入新活力，点亮平安上学路。
6: 公交车是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其中有部分乘坐群体是中小学生。操场上经验丰富的公交车驾驶员详细讲解安全乘车要点，还为同学们剖析因不安全乘车出现挤伤、刮伤、摔伤等事故的危险性，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规范乘车行为。公交车司机现场提醒学生们，上车时要有序排队，不追抢上车，下车时不要猛跑。在互动问答环节，以启发式提问的方式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交警也为同学们精心讲解了有关一盔一带、骑电动车、自行车的年龄、道路交通安全常识等方面的内容。现场还通过实地演示，让学生零距离感受车辆盲区的危害。
7: 前面和后面呢？看不到是吗？啊，那你记住一下，然后现在我们下车来看一看。
6: 这种沉浸式的小课堂教学也提高了学生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避险技能。
8: 这节课我学到了关于交通安全的知识，不要在汽车的视野盲区玩耍逗留。同时我还学到了12周岁以上可以骑自行车，16周岁以上可以骑电动自行车，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佩戴头盔。
6: 形式多样的安全文明活动让同学们在互动中受到启发，让安全知识在校园中流动起来。
9: 今天我们联合公交公司走进孤一小学，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给孩子们讲解日常出行的时候步行、骑行和乘车的交通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让同学们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大多会选择人工柜台，但如果碰上人多可能会出现长时间排队的情况。那么要怎么样让老年人能够方便快捷的办理业务呢？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
10: 一场特殊的活动在耀都农商行张店支行开展，工作人员先给在场的老年人讲解了金融反诈的小常识，又在现场的自助柜员机前手把手一对一的教大家如何进行查询转账、存取款等常用操作。教学完成后，老年人们又自己来操作了一遍，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快掌握了机器的使用方法，也领到了银行奖励的小奖品。未来有需要办理的业务，大家就可以优先在自助柜员机上办理，不用再长时间排队等待了。
11: 消费这个搁这个存钱取钱比较方便，比搁这个方便点嘛。
12: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希望 本机省广大客户书记请仓自助设备操作流程，掌握仓轨的余额差先徐线等技术业务办理访谈，减少柜台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普及自助设备使用安全指示，增强客户的风险防范意识，让老年客户敢用会用安全用自助机具，提升客户办理体验。
0: 近日，在237国道蒙城县乐土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两车相撞，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自主脱困，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接到报警求助的电话之后，蒙城县岐山路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助。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勘查，发现事发路段紧邻路边沟渠，半挂货车车头完全坠入车内，车身因猛烈撞击严重挤压变形，驾驶室空间大幅压缩，驾驶员下半身被变形车体死死卡住，无法挪动。由于事故现场地处乡村通行路段，道路狭窄，视线受限，结合现场车体倾斜、空间狭小、人员被困位置特殊等实际情况，救援队员利用液压扩张器、液压剪切钳、顶撑器等专业救援器材，对变形扭曲的驾驶室车门、车架立柱、挤压挡板进行顶撑、扩张和破拆，同时安抚被困驾驶员情绪，缓解其紧张恐慌心理，最大程度避免救援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
13: 两个手管撑一下劲儿，知道吗？挺没劲儿，两个手管撑一下。
0: 经过救援人员半个小时的全力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救治。目前驾驶员已无生命危险。
14: 提醒广大货车驾驶员，大型货车载重大、重心高、制动距离长，行驶在乡村道路、夜间道路，一定要提前减速，仔细观察路况，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在车旁逗留，不要自行处置，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119、120、122求助。
0: 随着秋天的到来呢，这个时候昼夜的气温变化大，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呢增高，特别是一些传染病更是需要引起重视。那么关于如何预防秋季传染病呢，下面的这几点咱们一定要注意了。
15: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随着秋季到来，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诺如病毒、胃肠炎、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进入了高发期，想要预防这些疾病，首先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另外生活环境方面也要注意，
16: 做好通风消毒，家庭、教室、宿舍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定期对餐具、煮沸消毒，玩具、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品进行擦拭消毒，孩子出现发热、咳嗽、咽痛、手、足、口腔疱疹，还有呕吐、腹泻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课，避免传播给其他同学。
15: 工作人员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市推出了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政策，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携带身份证或预防接种证，到乡镇预防接种门诊或城区指定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
17: 第一个是居住地或户籍地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第三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另外呢，我市正在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详情请到当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咨询。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政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政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寒风日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欢迎杨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蔡怡强、桥城区邮政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潘坤鹏、市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营业部经理孟伟、市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寒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寒风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杨先生向市邮政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本人此前投诉辖区多家快递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将快件放置驿站不送货上门问题，本次监督管理部门处置方式仅将本人联系方式推送至各快递公司，多家快递企业逐一致电本人，并未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违规投递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督促网点规范上门投递。为什么监管部门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快递公司？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倒是联系了呀，关键是解决不了呀，而且现在我们的那个快递还同样是放到快递站呀。
4: 哦，我这边桥城邮政管理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的投递问题，他们已责令各快递企业立即改正，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店。
5: 要求他们哪一年不要求，哪一年都要求啊。从他们开始有这个快递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过呀。但是他们不这样干，你说咋整呀？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每一单都投诉啊。
4: 哦，他们说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件电联通知，规范派件按址按需投递。各快递公司表示，后续将加强对快递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关于您提及将个人联系方式转交快递公司相关事宜，他们致电您解释了相关问题，您表示该事项无需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无需处理，那好像我要求处理他们能处理一样。你给他反映问题，哪有别人投诉人的这个电话发到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让人家都打一边电话，他不是神经病吗？
4: 他们给你打电话是说的什么呢？
5: 他打电话第一开始他就说你是不是有这个件儿， 是需要这个十九妹子送上门的，快递单号多少？哪一天没有寄到快递到我们这个家里边来做生意呢？你让我提供快递单号，我要给你提供到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属于监管方，监管方问用户这些资料，它不是像个申请命一样吗？你监管方你肯定有一手资料呀，哪些是放到快递站点了？你随便找一个快递单号，你都能查到他的信息啊。如果说我家里边没有人，那你放到快递站点，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个都放到快递站点啊。
4: 嗯，行，那这样杨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5: 好，谢谢你。
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蔡一强蔡科长。
6: 好，关于这个投递的问题啊，我们一直是秉承着这个暗指投递和按需投递这个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啊，来采取不同的投递方式。目前呢，我们要求各个企业对各个网点它覆盖的这个区域范围的不同人群的个需求进行一个重点的标注啊，对有些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这个送件上门的啊，他们都已经重点的进行了标注了，他的这个只要件到了啊，他会按照要求进行投递上门的啊，其他的根据这个不同的需求，如果说需要没有特别需求的，是还是放在我们那个驿站站点，需要他们来自取。
0: 嗯，杨先生也是比较理解哈，如果说家中没人的话，他放到快递站点的话，杨先生也能理解这个行为，但是家中有人的情况下，杨先生说一天可能有几个快递，那这个还都放到这个驿站，每天要跑多少趟，那这个可能是杨先生不理解的。杨先生是在上一次咱们市邮政管理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反映的问题，昨天啊回访杨先生还是目前这种情况，也希望啊蔡科长下线之后再派人跟杨先生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杨先生的诉求之后，帮助杨先生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好吧？
6: 嗯，好的。
0: 啊，杨先生，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古井上善明郡电信寄存处每天几乎没有人看管，自己找。丢失快递老板不承认，有视频他就不承认赔付，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一强蔡科长。
6: 啊，关于这个站点的情况啊，等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去具体去核实啊，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再给这个网友进行一个满意的一个回复。
0: 嗯，还有陈伟这位网友啊，他说邮政快递不给送，放驿站没信息电话啊，现在是这个政策吗？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科长。
6: 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快递到了过之后啊，他们这个系统会自动的发一些信息啊，如果说他们没有收到信息的话啊，我们到时候到这个站点再去核查到具体是系统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这个其他的是什么原因，我们再进行核实。
0: 好，也希望顺其自然和陈伟这两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详细的跟嘉宾说一下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再派工作人员帮您进行协调处理。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跟你说，我是3月10几号我买了药，买了一个邮政快递寄来，但是寄来呢，我搁家等了有12天没等到，我也等着出门，我这月亮晚那个快递公司去量那都没查到，再没查到呢我也没弄那，我到后来呢我搁手机上叫人一查，他在蚌埠周转了10米了，在10米的过程中，你应该，我有地址有手机号码，你跟我管跟我联系，大概有5点左右

0: 苏林，刚才我搁直播间我听到的好像是苏杭，他给我联系了。我问你怎么的，我问您那些签了啊，你敢跟那个邮政快递寄东西，明年了你也不敷衍了，不给人家联系，人不，可是这样的。我问我现在邮政快递公司也不符合这个道理，他就说叫我保赔损失，保赔损失他不保赔我，我是受害者不保赔我，你保赔谁呢？
1: 您是刘先生是吧？
0: 对，
1: 昨天对您进行回访了，对吧？
0: 对。
1: 啊，您说这一单快递，您已经找其他人帮您操作申请了这退款，对吧？
0: 对。
1: 啊，是商家退款是吗？
0: 对，商家，
1: 啊、
0: 对。
1: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0: 当然在这，我问你，现在你密有人失密了，
1: 嗯，
0: 你为什么不跟失主联系？
1: 哦，
0: 就是人不找人都不知道，都在敷衍了事的都找到就给我了，那换着你这公平吗？
1: 啊，您认为您买的是药是治病的，对吧？
0: 对。
1: 啊，然后有多少天，然后您不知道没有寄过来是吧？
0: 对，我等开家等到有12天，我准备出去去打工，一月两两三，我让月亮湾去快递公司去找两道都，他们没有，他还吊着我，他说没有，你让你去呢，到最后去，我说我记得你这个地方了，月亮湾，你这是个网点，我为啥不管说叫你还放我去？我本人我明年了，我都能拿了，可来这风雨时代话，你还对我有恐吓我？
1: 嗯，
0: 我反正现在，难道说那快递公司服务就这样了吗？
1: 嗯，行，苏杭经理应该知道您的情况，之前是苏杭经理跟您进行联系的。
0: 哎，对，
1: 从
0: 那个年轻来，这是我们是老邻居的说的。
1: 行，我们请苏经理在现场跟您进行一个答复，苏经理。
2: 好，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2: 上次你打过电话以后，对吧？我们就是当时就见了面，对吧？
0: 对。
2: 这个相关的这个你的这个快递，相关的这个信息流程，对吧？当时我们也从手机上，给你做了这个解释，对吧？当时因为这一件呢，确实他没到亳州，他从蚌埠那个，就不见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投递站的人员呢，他是没看到这个快递，也没接到相关信息啊，所以说他这个没有及时去帮您去查清这个。
0: 你还说宝贝损失不宝贝我？我是受害者，我这个损失不宝贝我？你宝贝谁呢？我问你了，咱是老邻居，我也不好意思。
2: 啊，这样吧，这个上次我也给人给解释了嘛，这样我们下过后，我也是再找一下你啊，我们再见个面。我详细的再给您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具体是不是要下我们再谈好不好。
0: 你看我现在寄过来得有12样子了，我都现在寄走邮政，你这个邮政不符合，对用户不负责，面失明不给他到失主联系，我们这样的态度真不好
2: 啊。好，这个先后下线之后我立刻给您联系好吧。
0: 好，
1: 现在啊，刘先生行，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好吧。
0: 好了，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在这再跟苏先生，苏经理再沟通一下，像刚才刘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在快递运输过程中，这个快件是丢失状态，那能不能像刘先生说的，比如说我在这个中转站丢件了，然后及时的通知这个收件人或者是寄件人，他们之间有相应的联系，比如说我要购买个东西，商家肯定跟我有联系。或者是我给别人寄个东西，我给这个人肯定会有联系，那中间快递丢了，那咱们快递公司应该第一时间能够监测到，比如这个快件在这个中转站它超过2天、3天、4天，它就是一个异常件了，这样能够快速的通知，像刘先生他买的是药品，其他商品可能无所谓，我等个1天、2天、3天、4天都无所谓，但是这个药品可能对于买药的人来说他比较重要。苏经理，
2: 这样的，我们这个平常获取这个比如说这快递啊，中间这个信息断点啊，就是在哪个地方滞留的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在收寄的时候，收寄这个快递的时候，给这个客户设置的有一个主动一个客服啊，如果这个客户寄出去的这个快递在哪个地方有滞留，会自动去发送一个这个查询的这么一个工单啊，然后相应的这个机构进行一个处理，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收件人，他看他这个整个的快递的流转的这个流程啊，如果说在哪个滞留了啊，他可以去打一个这个查询电话啊。

0: 们的11183的这个投诉这个查询电话啊进行查询，然后会做相应一个工单，然后相应的机构进行一个处理啊。如果确定他这个是这个丢失啊或者说破损啊这种情况，会与这个收件人或者寄件人进行一个沟通，然后进行一个赔偿。
1: 嗯，能不能像刘先生他反映的，就是能够主动的去提供一个查询服务，或者说主动的，比如说我监测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异常件了，能够主动的跟寄件人也好，或者收件人也好，能够发个信息。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其他年轻人也遇到过，就是自己的快件可能被列为异常件了啊，在哪儿不动了啊，就在这个枢纽可能就一直没有更新状态了啊，我打个电话，那边可能就给我直接查询了，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儿？那查得一清二楚，确实这个服务也非常好。但是对于一些像刘先生，刚才大家听出来，可能刘先生也是一个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先生啊，所以说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他可能本来手机操作就不是太顺畅，咱们再让他去查询、去打电话，可能来说对他们来说不是太方便。
0: 对，
1: 嗯，苏经理。
0: 啊，这个我们其实整个我们邮政集团呢一直也做相关的这个事情，包括现在这个 IR 这个整个的比较流行，我们也引入了 IR 的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但是目前还都是也在一些试点的一个啊，下一步肯定会做到这种。
1: 嗯，行，我们也都希望咱们邮政事业能够往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嘛。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是你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反映是，移动快递的网点在我现在家。
1: 快递网点是吧？
2: 对。
1: 啊，您说快递网点是怎么了？
2: 就是这个快递由谁人寄过来，这一件的时间，在火线网点耽误两天时间。
1: 没
2: 配用。
1: 哦，您的意思是这个快递从外地寄过来可能路程只要一天，但是到贵阳县了却有两天没有派送，对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哦，行，是哪个快递？哪个快递公司？
2: 就我看一下。
1: 哦，行，那这样我们也请线上嘉宾来跟这位先生沟通一下，他的意思是就这个运输可能现在都提速了，但是到了县城或者说到了我们本地之后，可能这个中间的派送时间会长一点，这在站点停留的时间过长，我们请现场嘉宾跟这位网友来进行一个沟通。啊，蔡科长。
3: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快递到了各个县城过之后啊，他当天都是能够分配到各个驿站的啊。关于这个先生说的这个快件的问题啊，看先生能不能提供一下他的这个收集电话呀或者单号啊，我们具体查一下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
1: 嗯，
2: 单号是989-2235-2479。
1: 这是单号还是电话上面显示？
2: 是邮件号码，
1: 邮件号码是吧？
2: 对。
1: 是哪个公司呢？
2: 它显示是邮政。
1: 邮政是吧？
2: 对。
1: 啊，行。啊，那这样我们有请苏经理来给您沟通一下，苏经理。
0: 这位听众朋友，您这个请您把这个号码再给我念一下。
2: 9819。2235
0: 是吧？
2: 对。
0: 啊，2235。
2: 24479。
1: 嗯。
0: 好，这个邮件号我记下来了啊，然后这个线下我立即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跟你这个进行联系沟通啊，把这个邮件给你送过去。
2: 你要他们是都谁寄过来，这一天多长时间？
1: 嗯。
0: 啊，我们一
2: 天。网点
1: 返
2: 最短多
0: 长时间？我们一定会查清这个为什么会延误投递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会给你做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
1: 嗯，
2: 你要是那天在下午我就四点钟在家联系，

0: 九个小时，96元就，这学生100元。
1: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就让苏经理跟着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单号帮您查一下，然后到时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再跟您做进一步的沟通处理，好吗？
0: 我希望咱们那些，谁郑某林、谢某林、白玉花，就给咱们，给生活上面，还给第二手里。
1: 行，苏经理，请记一下。
2: 好，
1: 好，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我们假期之后再会。

0: 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从党成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10: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2: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
7: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2: 味道不错，老婆。
3: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

0: 是美德。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

0: 好了，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欢迎大家。
0: 是的是的啊，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
0: 嗯哼，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
0: 对对对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国庆节密切相关。
1: 今天好热呀。
0: 非常，这大家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天有点燥，还是我们这屋里面这温度有点高？
1: 有没有可能说现在空调其实已经停止了，我们把门窗紧闭？你不是叫空调管住了吗？那我们就闷死自己。
0: 哎，你给孙杨再打个电话，他管这事儿，知道吗？
1: 哎呦喂，
0: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慢慢的应该就会好点，刚刚的这个凉意开始上来啊。
1: 是啊，
0: 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该说了，这天挺凉快的呀。
1: 对，
0: 直播间不一样啊，
1: 我都热的汗透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今天的温度，今天温度好像是最高23还好是几，
0: 差不多啊，
1: 外头凉快。
0: 咱这机子直播间机子多嘛，
1: 我这屋里跟蒸包子似的
0: 啊。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啊。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大概是21度。
0: 好的，真凉快。
1: 嗯，
0: 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这个国庆节的话题啊。这个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聊这个心愿，其实这个有的小小心愿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人呢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会重新整理自己，然后重新给自己树立目标。
0: 对，
1: 哎呦喂，这是一位老听友啊，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们大概得有70-80年前的一张照片。
0: 70或者10年，不是70-80年前啊，大家别听错了啊。
1: 嗯，
0: 这个是专属抢沙发用的啊，还好。
1: 是的，下面还有我的照片呢，你敢信啊？
0: 哎，这不是你那个读书的那个照片吗？
1: 那个是不，那一张不是，那读书好像比这个是正脸一点点，这个照片可以说也有10来年了。
0: 差不多吧。10年前的雪瑞，
1: 对对对，10年之前。
0: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都不认识。
1: 是的，我好热呀。
0: 没事，你心静自然凉，稍微等一等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哈，
0: 说连续3天了，可以了啊。那么你这挂的搁哪个市里？那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人一旦胖了就喜欢穿宽松衣服，人一旦瘦了就喜欢穿紧身衣服。
0: 这个是这个理儿啊。
1: 我这衣服里边能装下2个我。
0: 哦。
1: 你懂什么叫做这个
0: 嘻哈
1: 撑起来的叫肥胖，撑不起来的叫时尚。
0: 哦。
1: 谁买衣服就是非得勒在身上呀？除了那些身材好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到了红梅。
1: 呦呦呦，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他是真的瘦。
0: 我觉得我的大臂顶他的大腿。
1: 我也差不多能，我的大腿能顶他的大腰。
0: 啊，小腰。
1: 就是腰最粗的地方。
0: 哎，
1: 叫大腰。
0: 对，好好好。这个我们今天发出话题之后呢，好像很多朋友在回复啊，肉包子就说我能像这只绿蜥一样发癫就行了。
1: 你已经挺颠的了。
0: 怎么了？国庆节给你排了好多班吗？
1: 想颠都不敢颠的，已经挺颠的了。
0: 这个国庆节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压力啊？

0: 我总觉得群里面的朋友们这个颠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依赖于最近的这个网络上也是很多嘛。
1: 嗯，
0: 这那个课程是中央歌舞剧院吗？推出的那个什么闪身步，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对，
0: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民族舞当中，就民间这些动作都是用到的很多。
1: 对对，那个
0: 能看出来。
1: 现在有很多 AI
0: 啊，做了很多嘛。
1: 嗯，这朋友说下班的时候把永杰的电脑揣兜里、揣怀里，永杰都看不出来。差不多吧，这哎真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电脑在这儿？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给拿你试试呗。
1: 妈呀！朋友们，整活了啊，整活了。震惊！主持人在节目中把电脑揣怀里，他确实这个电脑
0: 比一比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脑确实是没有我的衣服宽呐。
0: 这可以，这可以，这真的
1: 非常可以，非常可以。
0: 还真行，你别说，哎呀，好了，下一次如果说我的电脑不在咱的直播间，就在你怀里。
1: 是是是，是的。除了这个，别说这个电脑了，这两年的存款，房产证、手机，哎呀，这别墅钥匙都可以揣我怀里，
0: 贵重。这些东西如果说消失了，不在我的身边，那肯定是在我妻子身上了，是吧？
1: 我应聘个管家吧，我在这样家门口，然后我就买 Happy Easter。
0: 那你和你老公就得是异地恋了，
1: 是是，
0: 家比较大，
1: 对对对，他在厨房，
0: 他在厨房，
1: 我在保安亭，他在厨房，保厨高速，
0: 看吧，这不听相声啊，就听不懂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凉快点了吗？
1: 一点也不凉快，你不觉得吗？我
0: 现在觉得凉快点了。这个风开始起来了，
1: 连我都在冒汗。你可能是往那边溜达了一下，凉快了。
0: 高低郑老梅说：“开始了，开始了。”对，是的、啊。
1: 这机器旁边，说实话确实有点热。我今天应该穿个短袖了。
0: 嗯，别着急，等会儿马上就凉快了啊。
1: 出了这个门就凉快了。朋友们，来一笼包子放上面吧。
0: 哎，能蒸熟，知道吗？农民说：“我这国庆节也没啥心愿。”神的心说的非常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多给我发点工资啊！
1: 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景区名字带什么的？
0: 国
1: 啊，庆啊，
0: 强
1: 啊，盛啊，
0: 不带杰，我反正是啊。
1: 对，也不带雪瑞，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哎，我给你找一找。
1: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昨天那一期节目里边，我除了听到了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这个还有什么字儿？
0: 富
1: 平。啊，绕皮华啊，华华
0: 华，
1: 华丽的华，谁的名字带华？富，还有
0: 建，国庆建强，然后呢盛，然后富华，这都行啊。
1: 哦，一共几个字儿？让我来看看。
0: 好几个呢，你再看看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身边有没有人叫建强？叫富华？
0: 强盛？
1: 叫国庆？
0: 这都行。
1: 叫盛，这七个字儿啊。
0: 啊，那个张盛啊，那。
1: 对。
0: 对，说几个弯了，您路况的不二分钟，没事儿，放心。假期里面大家都不着急啊，好吧？
1: 对，好的，朋友们哈，这是哪个景区来着？
0: 所有景区啊，就是老城区那面的所有景区啊。
1: 对。
0: 耀都文旅，关注耀都文旅的所有景区吧，应该是带着里面都可以哈。
1: 对。
0: 信息说，俺亲家叫心愿，他曾经说过满足我的心愿，我说你别吹牛了。
1: 名字就叫心愿，那对不起哈，不能给您免费去华西楼玩。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我这个发小当中也有个叫心愿的，但是亳州话发音不发心愿，
1: 应该发
0: 心愿。
1: 那你
0: 往下走，
1: 那
0: 么心愿，心愿，
1: 这叫下山语式。
0: 对对对对，学的多点哈，真是啊。
1: 对，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好多啊。说你们都那么带劲吗？说
1: 来看看，
0: 我希望国庆节有一个耳塞啊，就是隔音耳塞，塞耳朵里的。这个我今天刚到货，我前几天给我母亲买的。我母亲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就睡眠比较的浅，买了一个。然后呢，今天试了试，说太大了。 还买了小号呢，我给他修剪了一下，塞在耳朵里说：“你说话我还能听见呀。”
1: 嗯，
0: 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都堵着，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个一般什么呢？像咱们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朋友们要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是公共交通，一般情况下就要买，多买几副，这玩意儿不值钱，多买几副。如果自己家带孩子的话，给别人发几副。
0: 哦，你说是这意思是吧？
1: 嗯嗯，
0: 是自己出行，然后买几副这耳塞。
1: 嗯，
0: 那不如直接买个耳机了。
1: 给别人，给别人。
0: 啊，给别人是吧？啊，不好意思啊。
1: 尤其像我们有孩子的，怕吵到别人嘛，对不对？
0: 哎，这点好，这点是属于什么情况？在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面的这个朋友出门前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公共场合啊不要大声喧哗。我们一家三口呢，这个性格都比较的这个。安静一些，基本上我们就很小声，甚至就是那个坐旁边都听不到我们说什么话，这个还挺不错的哈。
1: 嗯，还有什么？
0: 虽然说只能说有效果，你想一点声都听不到，那不可能。先把耳朵搓成小条，塞耳朵里自己膨胀，对，是这样做。
1: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觉得那个耳塞会耳朵会不得劲儿啊？
0: 会。它会非常不得劲儿，因为它一直在胀嘛。
1: 对，
0: 买那种材质好点的，它就胀的那个就没那么明显。就我买那个品牌，我今天试了试，比我往常以前买的那个要好一点，好一点，不能再说，咱不能说好很多啊。
1: 对，
0: 因为以前买的也不差，是吧？
1: 好，我们继续哈，看到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说，
0: 小土豆，小土豆，你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出门需要这个东西吗？
1: 不是，他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哪个？加一吗？
1: 哦，不是那个什么，哦，是一个牌子。
0: 是个牌子，是个品牌，所以我没提嘛。
1: 哦，行行，明白了。
0: 嗯，耳塞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像雪瑞刚刚说的，如果说你选择国庆节出门，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一些比较密闭且长时间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不妨就给身边人发一些这种耳塞。你比如说这个七座车是不是？
1: 嗯，
0: 带着孩子出行。
1: 嗯，或者是说这个高铁上、飞机上。
0: 嗯，
1: 火车上。
0: 对，
1: 火车上有可能说挺人挺多的。
0: 就发不及嘛。
1: 对。
0: 就，你自己搞一个什么软卧座箱。
1: 对，有那种安静车厢的。
0: 有静音车厢吗？
1: 现在有很多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去到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去吵别人。说建议，因为有些人没有这个意识，他进入到这个车厢，他不知道他这个是静音车厢。
0: 哦，你看吧，真是啊，哟，这小土豆你都翻出来陈年旧账了，这是啊。
1: 听说噪音大容易高血压
0: 啊。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咱的这个，咱管理员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从事这个工作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他那个属于长时间噪音的情况下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一直比较兴奋。那个他是
1: 拖拉机，
0: 不是装修嘛？
1: 哦，
0: 对吧？他是你是搞室内装潢，和我以前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工作啊。
1: 嗯，我以前是搞那个室内装潢的。
0: 我当真事听了，我说你这么小小年纪搞室内装潢，你真是呀！
1: 没事，就是气张结一下，朋友们。
0: 哎，这气不着就气不着哈。
1: 刮腻子。
0: 嗯。
1: 刷大白。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别人大风刮的，你这刮大白刮出来的呗。
1: 对。刮大白得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干哪行呀、啊，它都有一些就是别人，就是
0: 门道。
1: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这个舞台上，他说，就是那个小齐，你看过他的那个吗？他是中专生
0: 啊，
1: 嗯，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了，让他跟一个著名作家对谈，
0: 嗯，
1: 他说让我跟他对谈什么？对谈脑瓜崩吗？他说他问我一些就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因为我。他竟问一些我不懂的，那我也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就说刮大白的时候到底能放多少胶水？答案是不能放。
0: 那时候都是粘墙上的吗？真是
1: 对
0: 刷上去的。
1: 他说美容美发，
0: 嗯，
1: 染红色需要调怎么调色号？ 你不也不知道吗？术业有专攻。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我这这这，价格高了，价格高了。
0: 啊，很生气，很生气啊！
1: 啊，那你亲戚那灶台都是我干的，你忘了吗？啊，我正干活呢，你和一个女的去了，我认为是你，没认为是我。
0: 什么？
1: 一个女，那是我妻子。那你装修那套房子是我小孩舅的房子。
0: 哦。
1: 当时我们俩碰面了，因为他戴着口罩嘛。然后他当时学了闪身步，背对着我。你认出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0: 可能是不好意思。
1: 对呀、啊。
0: 张永杰，张永杰说，那个听众说，哎呀，这不张永杰吗？张永杰问人家说，你要合照吗？人家说，嗯，不方便。
1: 哎，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见他比我见的早，知道吗？你以前是不是跟着一位叫姓王的一个朋友？啊，王杰，跟着他在一起工作哈，然后呢，他小时候你们可能就认识，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我妻子就经常性去他姐家啊，这个绕的有点迷糊啊，
0: 嗯，
1: 行吧，怎么在这儿聊你微信院呢？
0: 这个醋包子说，我一直以为用耳塞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直到现在发现，在中国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情。
1: 譬如用耳塞
0: 啊，他觉得用耳塞是很小众的事情，
1: 这很大众啊，这个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呢就是休息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0: 嗯，
1: 哎，看这个朋友说，我的国庆微心愿特别简单，就是平时上班早起早睡啊，早起晚睡，不好意思啊，天天连轴转紧绷大半年了，希望趁着国庆这几天呢，不用定闹钟，不用赶时间，踏踏实实睡几个懒觉就行了，好好放空自己，把积攒的疲惫全都给清空了，我能轻松的度过这一个轻松的松弛的假期就完美了。很难，
0: 嗯，
1: 真的很难。
0: 就是有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压力和时长的话，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你早晨起来，你去田里边干活，你中午必须得回家做饭，凉快凉快，
1: 要不然吃不上。
0: 哎，一家人得回去吃点饭是吧？然后你就算是不回家做饭，你就是地里边再怎么忙，你得买点啤酒、便蛋，然后坐地头吃点吧。
1: 对，你
0: 凉快一会儿是不是？
1: 补充点能量
0: 啊，然后再铺个袋子睡会儿，睡架扯子上睡，这个。之类的
1: 小气，
0: 对，买杯咖，该地头劲儿买杯咖啡。然后你晚上天一黑，你没有路灯、
1: 哦，
0: 你就必须得回家睡觉了。
1: 你抹不着干了。
0: 对，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朋友们，那加班你假一夜都有可能，
1: 对，
0: 对不对？
1: 虽然说你这个体力劳动降下去了，但是你的脑力劳动非常多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天天连轴转，早起晚睡。紧绷，
1: 哎，我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外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这类的朋友呢、
0: 嗯，
1: 你适合一些比较静的运动，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拉伸啊，你不要再高强度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高强度呢，就是打个球也行，但是呢没有那个拉伸那一块来的舒坦，就是你能快速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解放。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你就特别适合那些有氧运动。记住哈，有氧运动就是长时间且能呼吸自主的那些运动，例如慢走啊，不对，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啊，这类似的这些情况，别蹬太猛，逛荡一圈，然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因为你的脑袋一直紧绷，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工作一天了，但是躺床就是睡不着，就是因为你这个脑力劳动用的非常多，但是身体却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没动，知道吗？
0: 嗯，
1: 你让它动起来。
0: 对，脑力劳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消耗。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能感觉到，上学你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特别容易饿，而且吃多了也不怎么太胖，可能是那时候代谢也好。
1: 他把自己给堵回去了，
0: 就那个时候就你一顿吃个三个馒头不成问题。
1: 对，
0: 现在看三个馒头能吃两天，
1: 五天，
0: 两天，
1: 五天，
0: 差不多就是两天可能吃不了三个馒头，因为早晨的话肯定是

0: 吃不了那么多啊、嗯。
1: 我们家买了几个馒头嘛，三个馒头，每天早上切一半，用那个火腿肠一炒，
0: 嗯，
1: 冲碗牛奶，或者说冲个什么猪血汤，啊，一吃就得了。
0: 嗯，错。
1: 第二天
0: 鸡蛋叉，鸡蛋叉、
1: 啊。对对对，然后第二天再把那剩的一半切了。后来我妻子说，这个馒头啊不能放保鲜里太长时间，
0: 嗯，
1: 放个几天两三天最多了。
0: 嗯，
1: 你赶紧吃了、嗯、
0: 哦。这馒头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哈，咱们以前在老家过年的时候，那馒头都是叫有一个歇后语叫做蔫样的沫儿、嗯、甜甜溜，就是每天都要拿出来溜一遍、嗯、然后天天都溜，那个馒头都溜炸开。
1: 哦，是的。
0: 嗯，那时候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买点剩馒头搁家里。
1: 买点
0: 年年有余吧，大概是年年有事儿，
1: 这那能吃饱吗？
0: 美好的寓意，
1: 对对 对, 对，
0: 吃不完的粮食，
1: 砰砰的啊！
0: 对，嗯，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大家现在都很辛苦，都很累啊，
1: 嗯，
0: 然后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找一些，嗯，自己平时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想玩没玩的一些项目啊，
1: 嗯，
0: 想陪没有陪过的人，
1: 嗯，
0: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改变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吗？这个休息休息，这个休字啊，它是单人旁一个木，
1: 对，
0: 人啊最好去到这个有植物的地方去
1: 溜达溜达，
0: 对，才算是休息。你搁家躺躺，床也是带木头的，但是它不是活的。
1: 哎呀，沙发也是带木头的，但是总不能长在沙发上、
0: 嗯、对，所以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让自己的心啊，你看休息的息这个字儿，自问问
1: 自己的心，
0: 对，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休息其实就是去关注自己，
1: 对，
0: 哎，平时忙起来的时候注意力全是在关注别人，
1: 修自己的心，
0: 对，关注工作，关注孩子。
1: 嗯，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嘛，就是刚刚我也提到这，比如说这几天不被打扰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吧，基本上的情况下领导们别打扰太多啊，
0: 都离不开、嗯、
1: 对，都离不开，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推进，就算一些很小的事情你负责的，他如果说问到你就很方便，他问不到你就推进不了嘛，这个节奏比较快、
0: 嗯、
1: 大家呢不妨把这些工作呢先不想，就算有是吧，问你一嘴的时候赶紧解决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要是一直拖着、
0: 嗯、
1: 我告诉你早上问的问题说你过两小时给我吧，这两小时你就在等着，你当时就给他，
0: 嗯，
1: 一下就解决了，接下来这大半天都没啥事儿。
0: 嗯，
1: 你要拖到晚上，你老想着有件事，老想着有件事，你这一天也没过好。
0: 对，对，
1: 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啊。
0: 对，所以今天吧，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检查检查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没有做的、
1: 嗯，
0: 让自己能够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假期的时光。
1: 对，是的哈。
0: 嗯。每一天，我们都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下，每天。都，就这么地吧，把每天都当成星期天下午来过。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嗯，这有可能也就明天你又上班了。
0: 对。
1: 好了，看下一位朋友。
0: 朋友们，祝大家10月8号开工快乐。
1: 哎，好，提前了啊。
0: 祝你们新年快乐，预祝大家明年的元宵节快乐。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春节啊。说我最大的国庆心愿呢，我就是不求暴富啊，也不求什么顺遂大富大贵啊，只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家里的老人身体硬朗平安健康，孩子无忧开心成长，哎呦，三餐安稳，心里呢就是圆满啊。他这个你要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儿不少，
0: 嗯，
1: 是吧，要不然不能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事儿啊，
0: 一日两人三餐四季，
1: 嗯
0: 嗯，关注到的就是当大家休息下来关注到就是自己的家里边的人了，可能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陪伴，嗯，
1: 对，但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大家也不能报复性的玩啊，报复性的搞，有的时候你说还尤其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好多朋友都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非常疯狂，
0: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像这种小长假呢，我们的开头啊，第一天和这个假期结束第二天，不是最倒数第一天和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迎来一个这个车辆的高峰。
1: 嗯，
0: 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
1: 嗯，
0: 而且要保证自己的体力，能保证就是。

0: 是上班的时候能量满满。
1: 对，
0: 嗯，
1: 你实在不行，你就在半路找个班上，先找几天的班啊，这就多了哈。我这呢，我觉得我现在陪孩子时间太少了。其实这个国庆节呢，就是要放下所有的琐事嘛，别管时间多少了，陪陪孩子吧。啊，在家里做做游戏啊，出门楼下逛逛公园，吹吹风，我都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
0: 嗯，
1: 哎，他这心情挺好的啊。
0: 嗯，
1: 朋友们，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少不了在座各位的帮助。
0: 就你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好像心愿都大概都是这个。其实你们说今天话题是微心愿，但是大家说陪孩子呀，然后停下来休息，不内卷，不内耗，这些它不是一个微心愿，它是我们毕生的心愿。
1: 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就一直到以后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其实陪孩子有的时候最珍贵的时间，也就是孩子想干什么你陪着他干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
0: 嗯，对。好，看到下位朋友。
1: 嗯，你这个希望好像目前有点落空。他说不暴晒不阴雨哈、啊、要凉凉爽爽哈、啊、不用出远门啊，来到景区不挤人。对，
0: 做梦。
1: 就是说我想就在咱亳州本地转转走走了哈，逛逛老街，看看夜景，享受享受假期就得了。
0: 我说实话，咱亳州的现在景点景区人怪多的，
1: 挺多的，
0: 兼人从众。
1: 对，你这个前我们也邀请过这个甜甜姐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过，您就回听一下那期节目。
0: 对，
1: 你又知道去哪儿玩了。其实你到这不管什么时间点，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去哪儿玩，那个时间点还是非常恰当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在亳州溜达的时候呢，建议啊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比如说哪个景点多，它多的话我建议你立马撤，你换个景点。
0: 那就等于是到每个景点都撤。
1: 不，那这是
0: 因为很多景点景区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前几天的时候，我去那个老街那边就已经人非常多了，没地方停车。如果咱亳州人的话，说实话我非常推荐大家骑自行车去，或者是走着步行去，或者是打个车到那附近
1: 下来
0: 走着过去
1: 啊。我都这么干。
0: 对，你不然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你挤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车上堵都得堵个一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
1: 我有的时候啊朋友们，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要去什么景点周边去玩的时候啊，我就会找一个这个饭店，
0: 嗯，
1: 就把车停饭店门口，吃饱了走着去，正好消饱了，
0: 对，
1: 溜达溜达又回饭店，又能再吃一顿。
0: 对，而且去景点之前不要吃太饱，那里头卖吃的东西，其实可能咱亳州景区啊，就像花溪楼这附近的这些吃的东西啊，跟大家以往就是有说景区里面的会不会贵呀、啊？
1: 不会，
0: 那饼子2块钱这么大一个，
1: 朋友们。您看到的景区是别人家的居民区，
0: 对，
1: 怎么可能贵？真是、啊。
0: 对对，那天我陪我两个妈妈，然后一起去，然后他俩就说：“哇，这个饼烙的真不错，买一个吧。”好，他吃个甜的，他吃个咸的，让我吃呢，我没吃，他俩一人掰我一半，我不吃的人吃的最多。然后尝了尝，挺不错的。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已经吃了点东西，再往前走吧，又碰见一个更不错的。
1: 饼
0: 也不能说净来吃饼了，但是每个饼都做得太好了。朋友们
1: 又想尝尝。
0: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这真不是打广告哈，花溪楼那门口有一个那个特色的特色烧饼，酥脆，馅儿也非常的新潮，各种馅儿的，什么蛋黄馅的烧饼，鸡肉蘑菇馅儿的
1: 啊，就是那个
0: 烧饼，
1: 趣味烧饼就属于是。
0: 对对，但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 肯定的。
0: 然后走了没几步，又碰见一个，牛肉馍小烧饼。
1: 得，给烧饼
0: 啊
1: 混起来了。水中月，
0: 真的每一个都好吃。
1: 水中月看来是小海星哈，
0: 嗯，
1: 这个你可以直接关注到这个沧海一粥的这个他自己的账号，肯定会直播的，你放心啊。
0: 对。
1: 哦，喜欢音乐人祁龙，好的啊、不好意思，肯定也会直播的，有关直播我们会提前通知啊、
0: 是的，
1: 好，朋友们，接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嗯、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学瑞。
2: 欢迎大家啊！
0: 欢迎欢迎。
2: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2725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面可以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的。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的话，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
2: 是的，这个晚秋先生说永杰还在过夏天，我一年四季都过夏天，真是啊。好吧，提醒大家呢，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好好，继续回到我们话题当中啊，朋友们。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您的国庆节有什么微心愿啊？不知道大家心愿有没有完成哈、啊，朋友们。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2: 好的。
0: 这朋友们都在说堵车的事儿，可不咋的。
2: 你高速也堵车嘛，肯定是啊，很正常啊。
0: 好、
2: 啊，刚刚那个是陪孩子是吧？
0: 嗯，
2: 这个时候我的心愿呢，一路顺风，走亲访友，短途出行不堵车，不糟心，过下一位。你刚讲过啊，说常年在外忙碌啊，很少时间陪父母，希望假期的时候呢，我能安安稳稳在家待着，妈就陪妈妈唠唠家常，做做家务。
0: 我来点背景音乐
2: 啊，好的。做做家务，吃几段家常菜，就挺享受的了。
0: 对，那首歌怎么唱的？哪怕
2: 不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0: 啊，
2: 带上孩子常回家看看。
0: 你直接唱，哪怕给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2: 这俩是一首歌，这孙悦的歌好像是。
0: 咋不是？
2: 啊，
0: 咋不是？
2: 副歌会啊。
0: 对。因为你看，他说他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唠嗑、然后吃点家常菜，希望他能刷刷筷子、洗洗碗。
2: 哎，对对对。哎，这事儿啊，我首先要确定一点哈，这个尤其是有些朋友啊，你到这个尤其你和这个父母分开住的朋友，到父母那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他的厨房用具。
0: 哦，为什么？
2: 因为有的父母啊，他这个厨房用具时间呢有点长，有些东西啊，就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筷子。勺子，一些什么刀具砧板、该换的呀，给父母置办一套。
0: 因为他们可能岁数大了，有时候眼睛会有点看不清楚。
2: 对，那有很多东西那就是该换了，就他不换，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做个深度清洁，然后换一换。
0: 对，
2: 这是有小部分的，我是说小部分的，大部分的就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事儿你有必要，因为入口身体健康问题啊。
0: 对。我妈妈经常说，就是，一辈子没怎么好好上学，但是老了老了戴上眼镜了，就，
2: 啊、哦，有点
0: 看不清。
2: 这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前两天我父亲他有点老花眼，买了个眼镜戴上去，他以前是老师嘛，我觉得他戴上还挺合适，就觉得这个我母亲呢，就这两年的这个视力呢开始有点也有点老花了，他在家里呢捡那个芝麻。
0: 哎，那眼睛一点也不花，
2: 不老花了，就是他分不清这个黑芝麻里面有一些杂物，因为在地上晾晒的嘛，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厂那儿有一个这个有点杂物，他在那儿捡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实在是看不清，他就得戴上眼镜在那儿捡，咱看得很清楚，一扒拉就
0: 是。那是你，我现在也看不清，
2: 真的，我是有点散光，
0: 我是。我是有点这个，就是，假如说我长时间看屏幕之后，我眼睛看东西就是重影儿。
2: 你现在看窗户呢？
0: 窗户重影儿。
2: 哎，那我也看也重影儿。
0: 因为那本来就是重影儿。
2: 对，那广场那俩字儿呢？你重影不重影？
0: 重影儿。
2: 那有点了。
0: 现在就是远处看，就是你看我现在盯着这个屏幕看一会儿，然后我现在看远处，尤其是这种带灯光的，我就重影儿。
2: 那你比我散的厉害呀，我是往外，知道吗？我是往外。
0: 但我如果不看屏幕，就日常来讲的话会好一点。 所以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之后啊，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叫做不管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去损耗自己的身体。什么叫损耗身体？眼睛，如果说你眼睛酸了，当你停下来然后眼睛闭上开始流眼泪了，那已经是严重损耗眼睛了。然后如果说你吃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水果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水果的时候，你再吃它，它就大量的甜糖分，然后又没有什么营养，那你就是在损耗身体。你吃那些剩的饭，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营养，并且它可能甚至有一些细菌的时候，那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2: 对，
0: 熬夜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2: 是的，
0: 但是我好像很多
2: 我就不敢往下接了，
0: 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2: 是你年龄到了，你自然就做到了。
0: 真的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是这样子，
2: 有人有这个意识，
0: 关注这些东西吧，有这个意识，
2: 就是那个什么老年轻人，就这种，确实很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这样的，
0: 老品种的小孩，
2: 老小孩，对，真的是老女友。这个我就看零几后，把零几来，零五年，零五年那小姑娘，然后呢，她就是特别会养生，她男朋友就给她特立了一个账号，她每天发她的养生过程，就是她这个特别注重自己的，就是她说。就是你享受不了我们这种人的快乐，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说精神倍儿好，然后身体健康。他说你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出去遛弯，比如说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就和你晚上喝酒是一样的概念，都是为了快乐，就很舒服。
0: 对，
2: 每天都没有什么，比如说精气神不好啊，因那个什么脱发掉发呀，就说话没气力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回事儿，就很非常健康。他就享受这种状态，有的人意识到，有些人管理自己还管理非常厉害的。
0: 对对，有的人就是说我的气什么血不足的这种哈，
2: 哦，
0: 不知道在抖音上能不能说，就是，
2: 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想了各种办法去补充，不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2: 好好睡觉非常重要。
0: 对，
2: 你少吃一顿我都觉得还行。
0: 好好吃，好好睡，这个很重要。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东西特有意思啊，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朋友从这个免税店买的那个 smoking，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动词哈，
0: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可以抽的，然后会冒气儿的那个东西啊。
2: 我给你形容一下，你以后就叫天高云淡，就这个
0: 啊，一节黄的，一节白的，就是那个，
2: 好，
0: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别在耳朵上，就那个东西啊。然后你知道它的外包装，我担心待会儿抖音，它的外包装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小孩戴着一个口罩，然后皱着眉头，捂着鼻口鼻，这种感觉啊，非常的难受。上面写的就是他不想抽二手烟，然后他的那个，
2: 你刚刚那一段代替是什么意义？
0: 抽二手
2: 某
0: 滴，对，你知道吗？都没不要，只要不要，别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哈，我担心的。然后呢？它上面还写的说，就是每年因为这个
2: 事儿，
0: 抽什么什么，然后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少多少，直接印在那个包装盒上。还有那种就是一个肺，一个干净的肺和一个脏肺印在包装盒上，你知道吗？有很多
2: 朋友，这事儿呢老早就知道。
0: 我才看见，
2: 这个是因为有些国度。别的国度，咱中国没有，别的国度都是这种，特别多。
0: 对，我觉得这
2: 就是直接把那个照片印在那个盒上。
0: 这真的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吗？
2: 是。
0: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
2: 吓得哑哑惊。
0: 对你会觉得是都快转我另外一个盒子里，是吧？被吓到了，赶紧抽一个，是吧？
2: 就这个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我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搞，然后就不建议大家有这个动作。
0: 但至少说有这个意识吧，
2: 对，
0: 至少
2: 一定要有
0: 这个
2: 意识，
0: 对，慢慢的去改变调整。
2: 这来继续来看哈。
0: 好，
2: 说我这个国庆节呢，我就想和国庆见个面。国庆是我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好好聚一聚。不用刻意安排什么隆重的行程啊，就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生活近况就可以了，要重拾一下那纯粹的友谊，温暖又治愈哈。
0: 对，我弟就叫国庆，我有个弟弟叫国庆， 啊，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叫国庆，有好多好多认识的人叫国庆。我弟是十月一出生的，哎呦，哎呦，
2: 哎呦，别说了，再说
0: 他一过节就过生日
2: 啊，
0: 嗯，对，然后他名字叫国庆，就因为他是那天出生，所以取这个名字。
2: 哦，那行，
0: 嗯，
2: 哎，这个说实话，我身边叫国庆的，我真找不出来。
0: 有，
2: 没有？好像真没有叫国庆的啊。
0: 有没有叫？
2: 有，嗯，年长一些的有。
0: 什么叫治国？
2: 治国有
0: 啊，对，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治国，浩然
2: 啊，浩然有。
0: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浩然，
2: 对对对，
0: 汪文，
2: 啊、汪文啊，有。哎呀，
0: 张雷，
2: 张雷没有，还没。
0: 王雷，
2: 啊，
0: 还有个，他说他有个朋友叫春节，
2: 嗯，
0: 我也认识一个人叫春节。
2: 哟，他有一个捞标叫请郎。哟，
0: 那你认识字儿吗？清明。
2: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儿哈。
0: 清朗，他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2: 嗯呐、啊，这个啊，就是说明啊，这个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生辰呢，和给母亲啊这个一份牵挂的是非常重的啊。
0: 我们又聊到了名字哈，哎，你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2: 我不知道，父母给起的嘛，就是直白意思嘛，永远杰出，就这样形容行不行？
0: 嗯，
2: 或者说，还有什么？因为永字比较难写。
0: 永字难写。
2: 练书法不就练勇吗？先练勇
0: 啊、
2: 基本上就是什么点儿。
0: 你在写的时候真的在意过这些吗？
2: 我在意过，我以前勇字永远写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都叫我张成杰，
0: 嗯，
2: 因为我勇字写的像成。
0: 哦，
2: 就是我因为我的字儿特奇丑无比啊，而且呢非常非常连贯。
0: 我们信行吗？
2: 哎，
0: 太有感情了！
2: 小苗苗幼儿园这个书法冠军，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0: 书法大赛冠军啊！
2: 哎呦，
0: 给大家写一写，要不是你们看不着，我真写、嗯，朋友们。
2: 他字儿真的很棒，
0: 哎呦，
2: 经过我们领导认可的。
0: 别！
2: 哎，梁台就说，觉得字儿写的确实不错，
0: 跟老头似的。
2: 不是，
0: 我家里边人形容我的字儿，我有个大伯就是。他字写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觉得他写的字好看。他有一次回老家，我不知道哈，老家人跟我学的，说，他说你大伯说你写字跟老头似的，这老头才会写这种字。
2: 老头都写出来这种感觉，
0: 老头写才会这样写字。然后我后来我就说，嗯，算就当是夸我了，说我的字呀，得到80才能练成这样。
2: 哦，很好，这字儿很好。
0: 很久没有写过字儿了，真的。
2: 对，我们缺书记员嘛，缺书记员的话，让雪儿去哈。
0: 嗯。
2: 灰机啊！
0: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有人汪离我需要做跪着的这地步了，我得就是帮他们写写字儿。
2: 是不是的？你说那话。
0: 啊、
2: 嗯。现在就真的是朋友们就
0: 真写过。
2: 写呀、
0: 啊！我觉得他们太信任我了，这是钱不从我手里过。
2: 我走钱，我过钱。
0: 嗯。
2: 然后别人过那个就是写字儿。
0: 我数不清。
2: 我能数清，我一张两张能数不清吗？
0: 嗯。
2: 你叫什么名儿？就是有的人这个老人家那个名字呀，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一支笔，一个本子。
0: 草稿纸。
2: 不是草稿纸，让他自己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那时候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他在那吹嘛，听不清楚。我说你先写出来，啊，我给你誊上去啊。他写出来了，拿着再誊上去。
0: 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2: 嗯。
0: 你和大学生来，你不会写吗？
2: 遇到过呀，很多。我不好意思，不是的。那你这坐那仗桌子，
0: 那您记住了，中专称自己是大学生没有问题，不犯法。
2: 哎，我说我不是，他就说，哎，这个咋可能？你写，我跟你说，这哪俩字儿哈、
0: 嗯？
2: 他那个音啊，有的时候发的不，嗯，那咱就难写一点。这个，好多啊，就是我呀。
0: 嗯
2: 啊，药会的那个药，我你说的是中药的药吗？啊，对。那个上一次我还清晰的记得帮朋友一个忙，他说了四个字儿，我当时我愣了，我说还有这个姓吗？他说你不是这个姓，他说我们是一个组织，叫药厂代表。
0: 哦。哦。
2: 他先把药，他把药厂代表。我
0: 有姓商的
2: 啊，我这在这
0: 他没有碰到过姓药的，
2: 有百家姓有这个姓吗？大家给普及一下、啊、
0: 有，对，姓商的倒是挺常见的，也不是特别常见啊。
2: 嗯，
0: 商鞅
2: 还变法呢。
0: 我有认识一个姓商的同学。
2: 嗯
0: 嗯，
2: 好，
0: 这朋友说平时作息很不规律，经常熬夜、
2: 嗯、
0: 吃饭敷衍。
2: 嗯，
0: 然后我的心愿就是调整自己，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养好心态，元气满满，迎接未来的生活。我咋不相信呢？
2: 你指望国庆这三天，不对，国庆这几天，然后呢今天说出了
0: 永远不要，永远不要说我明天开始怎么怎么样，我以后开，你如果说今天能做到，那至少今天的你是健康的。
2: 嗯，
0: 对吧？
2: 大家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要是不喜欢别强逼着自己去。有好多人在家里买跑步机，你要是不喜欢跑步，你压根儿你就用不到。
0: 用得到，用得到，晾
3: 衣
0: 服。
2: 还有的就是买什么这个引体向上那杆儿，自己俩都完成不了。
0: 哎，这个用得到，用得到。然后
2: 晾衣服。
0: 不是，你给孩子弄一个那个荡秋千的搁屋里头，特有意思。
2: 那哑铃呢？
0: 嘎嘎乐，哑铃，说实话只能卖废铁了。
2: 不，哑铃现在都塑胶的，垫桌腿。放重物，
0: 这个确实是没有用。
2: 跳绳呢？
0: 跳绳有用，跳绳有用。
2: 帮农业。
0: 跳，对，不是，但是这个跳绳是真的，我觉得挺适合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的，又比较有趣味的一个运动。
2: 嗯。
0: 嗯。
2: 我反正这个见到家里面，
0: 尤其是你要买那种能计数的那种跳绳，买好看的，什么炫光的，反正总之就是哄着自己愿意去跳的。
2: 哦，这是个理儿啊。嗯，
0: 你就把它调成999，然后你往回倒着跳，然后跳到零为止。
2: 那个很快的，
0: 一轮儿。
2: 因为跳绳跳，我几百个。
0: 你可别，张永杰是学过体育的，他跟人家说挺快的。我侄子学跳绳，在外边半小时跳了8个。
2: 不是，我不是那样说哈，就是他挺累的，累是肯定累。你要是发力正确，他有时候也挺累的，就是这个肩和这个小臂
0: 都累，
2: 都挺累的。然后你要刷
0: 发力错误更累。
2: 对，发数据的话，刷数据你要刷个1000，我觉得你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嗯，
2: 你就算跳50个休息啊，跳50个休息也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对对对对，但到后面力竭了，
2: 这就很难跳了。
0: 对，
2: 就迈不开腿，迈不开步啊，
0: 对，
2: 很沉，知道吗？
0: 对对对。
2: 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刚学跳绳，你建议你从100个。
0: 怎么也得200、500这样子去跳，100个还没心率刚上了结束了。
2: 不是，有的人体重自重重吗？
0: 自重重，
2: 那种大自重的就不能嘛。
0: 嗯，
2: 他没办法的，就那种
0: 100公斤。
2: 先买那种无绳的，
0: 无绳跳绳。
2: 对，先买无绳的。嗯，先把肌肉记忆给练好，慢慢的往上加。然后
0: 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不跳呢？
2: 哎，还真有这一项，真有。
0: U 绳
2: 啊 ，U 绳，它有那个自重力的。嗯，你要用这个颈肩的力量把它给练好之后。
0: 嗯，
2: 你再开始跟着去动。
0: 但其实也练那个身体的协调性。
2: 嗯，练，非常练。
0: 对，我看我侄子每次跳绳他非常喜欢，但是他最多就是连跳8个，还很兴奋很激动。
2: 嗯，
0: 从2个练上来的。然后就是一开始跳1个都费劲，然后就现在慢慢一下连跳能跳8个，就很开心，非常开心。然后每次就是绳还没悠到，人已经蹦老高了。我看他跳绳的时候，我都觉得特有意思，我能总结到很多人生的哲理。
2: 哇，
0: 嗯，
2: 哎，这个就是好像，嗯，对，
0: 现在
2: 我女儿也试试。
0: 现在小学有那个跳绳，体育课会有那种跳绳的项目。
2: 必考类型的属于。
0: 对对对。嗯，
2: 好，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其他的什么心愿啊。
0: 好，
2: 说我这个假期呢，我一定要多读点书，然后自己学会什么慢下来，不焦虑，不内卷这回事儿。
0: 嗯，内卷真的是现在所有人，给我改掉这个毛病，
2: 一定要改掉。
0: 我觉得内卷真的就是消耗未来的自己。
2: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就是你和一个人突然吵了个架，
0: 嗯，
2: 就是他说了句狠话，你当时没怼过去。然后呢非常后悔，回家之后自己在那想，这就属于自己给自己找事 真是属于自己自己内耗。
0: 你想了一天，他骂了你一天。
2: 对你，你当时不想就不想，没怼过就没怼过去。你要首先知道哈，他为什么要怼你一句，是因为他把事儿做错了。
0: 嗯，
2: 所以说他的是这种情况的自我防御。你把这个就当成坏的东西，然后一狠狠的惩罚自己。
0: 对，所以大家就是。学这不是说嘛，内卷是什么？讲的最直白的一个例子就是让就像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着。
2: 嗯，
0: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放慢一点点节奏。嗯，
2: 是的啊，
0: 身体真的是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一定要养好身体。希望大家假期的时候不要胡吃海塞，
2: 对，
0: 然后要规律饮食，规律作息，然后不管是出去玩也好怎么样也好哈，车速都不要放得太快，然后我们在返程的途中
2: 也别着急，
0: 也是要给自己留足体力，不要疲劳驾驶，
2: 对，
0: 安全第一。
2: 哎，谢谢大家吧，好不好，你们的、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和开心啊！
0: 对，
2: 真是这样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用一句我们最熟悉的 slogan 作为结束哈，叫做“怎么紧张上？”
2: 我不知道他想说哪句，这 slogan 太多了。
0: 你一定知道
2: 啊！好，你说。
0: 想想妻与子，
2: 放慢车轮子。
0: 对，
2: 好，
0: 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
2: 好，
0: 想想预备走，
2: 想
0: 想
2: 妻与
0: 子，放慢车轮子。好，
2: 再见，
0: 结束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听见

当人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异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驶和马龙朝我不停地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地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0: 都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和你有关，关后无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当就这样甘心吗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

星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

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它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睡在路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

房间的柜，穿着白色皮鞋，戴黑色领带，他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

0: 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1: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2: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3: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4: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点了太多了，没事儿，一点也不多。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哎，
1: 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来。
3: 剩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1: 嗨，不用了。
4: 我不想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2: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5: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发展到今天啊，补能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传统的加油不用多说，现在闪充越来越快，号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到成本实测，全方位来对比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哭，没有说。
1: 先说一说补能方式的演变，在燃油车时代呢，加油是唯一的补能方式，大家也习惯了几分钟加满跑几百公里。后来纯电动车来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蔚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加油模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快和方便，加满一箱油呢也就几分钟的事儿，那也是真方便。加油站呢遍地都是，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甚至是偏远地区都能够找到加油站，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那么但是加油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贵，油价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有排放不环保，第三呢是加油站有时候也要排队，尤其是节假日。总的来说，加油是最成熟最普及的补能方式，但是成本也是最高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8: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7: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9: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3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速度，换电是大于加油、大于闪充的。
15: 没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桩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桩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不用等，几分钟搞定，跟加油一样方便。但前提是你家和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 0.5 至 0.8 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 0.5 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 0.1 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块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块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2: 嗯，你呢？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嗯，你来讲讲。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6: 哦，
5: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9: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8: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9: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8: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9: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8: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一集。
10: 780251，
11: 一直想在星期天睡个好觉的林天阳

0: 看到刘丽主任发来的短信之后，猛地坐了起来。7802 51，这是林天阳所在单位用手机发来的指令代码。这7802代表的是泄密，而51则是要求他立刻归队。
1: 这怎么可能呢？
0: 林天阳到情报单位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了，遇到这样的事情还真是头一次。他在床上呆坐了足足有5分钟，这才恢复了应有的反应。他迅速地跳下床，边穿军装边洗漱，而后习惯地摸了摸口袋，手机、军官证、门卡还有钱包都在，而后便急火火地跑了出去。正赶上周末，路上的出租车很少，林天阳等了好半天才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马路对面，便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2: 哎，解放军同志，我在赶时间，对不起，谢谢啊。
0: 一位正要上车的大嫂见林天阳冲了过来，便赶紧不客气地拉开了车门。林天阳一见可就急了，赶紧掏出了军官证。
3: 哎，对不起啊大嫂，我有紧急任务，麻烦您等下一辆，谢谢。
0: 林天阳说完便不由分说地拉开车门，在汽车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上坐了下来。
3: 师傅，快到军事科技档案馆。
0: 林天阳说完便顺手带上了车门。司机愣愣地看着大嫂，大嫂也愣愣地看着林天阳和他手里的军官证，随后狠狠地瞪了林天阳一眼。
2: 哼，充军呢？没见过像你这么豪级的。
3: 抱歉啊大嫂，抱歉。
0: 林天阳说完向出租司机使劲地一挥手，出租车立刻开走了。林天阳所说的军事科技档案馆呢，在这座城市的二环路上。从外面看呢，档案馆的建筑并不明显，除了大门前立着一块军事管理区的牌子之外，其他的和周围的民房并无两样。而周围住的居民呢，只知道此地叫军事科技档案馆，并不知道它的内部代号叫做哨兵，是专门负责本省军事科研单位的保密反舰工作，以及分析处理从海外得来的科技情报，是国家的军事科技情报局驻西都市的情报站。
3: 主任，我来了。
0: 林天阳跑进3楼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
4: 坐下吧。
0: 主任刘丽并不像林天阳想象中的那么紧张，他冲林天阳笑了笑，伸手示意林天阳坐下。见林天阳十分自觉地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刘丽又补充了一句：
4: 嘿，小林，坐那么远干嘛呀？今天你可是主角啊。
3: 我是。
0: 林天阳愣了一下，便自觉地往前排凑了凑。
4: 人都到齐了吧？下面我先请公安局的同志介绍一下案情。
0: 刘丽说完习惯地扫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林天阳这才注意到会场里除了西都市国安局局长邓忠民、八处处长崔仁杰之外，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邓局长点了点头，向坐在他身旁的崔仁杰示意了一下，崔仁杰清了清嗓子便开口了：
5: 同志们，我局技术部门在昨天晚上11点接获了一封由我市发出的加密电子邮件，收件人是 A 国的一个普通用户邮箱。大家知道，如果是国际间的普通交流是用不着加密的，而这封邮件却加了密。我们通过解密发现，这封邮件的内容包含了一种激光设备的技术参数，并且很明显是用于军事目的的。

0: 听到这儿，林天阳不由得在心底里叫了一声，
1: 这样绝密的数据只有激光实验室才能掌握，而这个实验室的保密工作正是由我分工负责的，怎么就偏偏在实验室出了问题呢？
0: 林天阳想到这儿，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呢。而偏巧就在这时候，林天阳的手机响了。呵，上海滩主题曲的铃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林天阳的脸呢立刻就红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林天阳一边说着一边赶紧摁了手机。正在讲话的崔仁杰不满地看了林天阳一眼，又继续开始了对情况的介绍。
2: 由于我市并无其他单位与激光有关，也只有你们系统有激光实验室，而且是军用，是重点保密的单位，因此……
0: 这崔仁杰话还没说完，林天阳突然感到自己的手机发出了震动，他低头一看，电话是激光实验室课题组长郑小天打来的。林天阳担心郑小天找他有急事，便赶紧抱歉地向主持会议的刘丽示意了一下，猫着腰就出了会议室。
1: 喂，什么事啊？我这正开会呢。
0: 林天阳一边说着一边恨不得从电话这头打郑小天一拳。
1: 开会开会，还开什么会？我问你林天阳，激光实验室的保密工作到底是谁负责？是不是你们负责？
3: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国安局的人要来查我们的电脑。我说林天阳，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能随便来查呢？还说是什么上头的命令？行了行了，不跟你啰嗦了，你赶紧回来吧。
0: 郑小天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1: 哎呀，
0: 林天阳立刻觉得眼前是金星四射呀，半天也没回过神儿来。
1: 国安局来检查，这是什么意思？他搞没搞错呀？怎么能一边向我们介绍案情，就一边派人去实验室检查电脑呢？这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叫什么事儿啊？不行，我得赶紧告诉刘主任。
0: 林天阳一边生着气，一边快步走回了会议室，凑着刘丽的耳朵说了起来。
1: 什么事啊？国安局派人到激光实验室去了，说是要检查郑工他们的电脑。
4: 什么？
0: 刘丽一听就把凤眼瞪圆了，急忙转头怒视着邓忠明。
4: 邓局，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没打个招呼就派人去了实验室啊？
5: 刘主任，这也是上头安排的，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激光实验室是涉及到绝密级别技术的单位，上级有令，我们也不敢大意啊！啊，
0: 望着一脸怒气的刘丽，邓忠明赶紧尴尬地陪起了笑脸儿。
4: 既然这样，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我们去实验室吧。
0: 刘丽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这从行政归属上来说呀，激光实验室是直接隶属于国家军事科研总部的一个部门，它的全称叫做解放军某部光学研究所。这激光实验室只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叫法。光学研究所原本住在西都市的郊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新修的三环路正好从研究所的旁边经过，于是这里就被圈进了城区。光学研究所的警卫那是一向严密，没有特制的 IC 卡，那是连大门你也进不去的。研究所的门前总是站着全副武装的卫兵，路过的行人在门前站的时间长了点，也会被一脸严肃的卫兵赶走。久而久之，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警备森严的军事单位，便自然而然地敬而远之，以至于连目光都很少往这里扫过来。此时啊，汽车的喇叭声打破了周围的平静， 当林天阳一行人坐着猎豹轿车来到实验室的时候，邓忠明和他的一行人也随之赶到了。此时在办公室里啊，郑小天正一言不发地怒视着站在他面前的几个年轻人，而年轻人中间的一个正不厌其烦地给他做思想工作。
3: 郑公，我们的证件您都看过了，手续也出示了，您看这……哎呀，郑公，我们也是在工作嘛，希望您能理解，理解我们。
0: 年轻人话没说完，门便开了。
6: 郑公，
0: 林天阳叫了一声，带领大家走进了办公室。看见该来的人都来了，郑小天这次可愤愤地对林天阳等人说：
7: 各位领导，我今天要搞清楚激光实验室的保密工作到底是档案馆负责还是西都市国安局负责，总不能把我们这里当成茶馆，谁想进来就进来吧。
0: 刘丽听到这儿脸红了一下，连忙对郑小天解释说：
3: 郑公，你先别急，情况是这样的，按分工呢，你们这里的保密工作应该由我们档案馆负责，但是由于泄密事件或者是突发的其他一些严重事件，国安局是有权介入的，毕竟他们是负责侦查的嘛。
7: 侦查？那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没收我们的电脑，干扰我们的工作呀？啊，我们是搞科研的，没有电脑我们的课题还做不做了？
0: 郑小天说完，仍然气愤地扫视着此时站在屋里的几个年轻人。刘丽矜持了一下，对郑小天说：
3: 郑公，国安这边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既然上级有命令，我看你们就配合一下吧，早一天查清楚对大家都好，您说呢？
0: 听刘丽这样说，郑小天不好再坚持了，他叹了口气，沉着脸吩咐身边的助手说：
7: 我们的人都出来，打开核心实验室，让他们搬。
8: 是。
0: 助手答应了一声，赶紧就去安排了。这核心实验室啊，是激光研究的关键部位，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在这里面完成的。相关的数据记录、实验方案和课题计划等等资料也都存放在里面。林天阳虽然一直负责激光实验室的情报工作，但也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进过几次核心实验室，而且每次又都是由郑工或者是他的助手陪同。这核心实验室里呀，安装有一台激光发生器，每次实验时啊，研究人员都会关闭所有的灯光，利用激光发生器打出的激光与有关电脑相连接，而后得出如速度、偏转度、能量和爆炸波等等的相关数据。这些实验数据一次次的被累积起来之后，便可以为激光武器提供设计依据。核心实验室还有一个其他的光学科研单位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这里可以模拟外太空的环境，使这里研制的激光发生器将来有可能运用于外太空环境，而这些也正是实验室属于军事绝密的真正原因。郑工的助手按照郑工的吩咐，把手摁在了门禁识别器上，几秒钟之后，一道蓝光扫描过他的手掌，之后随着一声轻响，厚重的全钢电磁门缓缓地打开了。站在门口的国安局特工们见状鱼贯而入，林天阳正要跟进去，刘丽伸手挡住了他。站在一旁的邓局长见了，也自觉地停住了脚步，陪着刘丽站在了门口。八处处长崔仁杰在门口吩咐说：
2: 陈军，你们几个动作轻点，只搬存资料的电脑主机和激光发生器连接的实验电脑一律不要动。
6: 好，知道了。 刚才给正宫做思想工作的被称作陈军的年轻人答应了一声，随后动作麻利地拔下资料电脑的连线，抱起主机走出了核心实验室。崔仁杰四下打量了一下，随后说：
2: 兄弟。
6: 说完他便带着随行的特工们率先离开了实验室。
5: 刘主任，真是麻烦你们了，改天我做东咱们聚聚，算是我赔罪，把正宫也叫上。
6: 站在门口的邓局长笑着说了一句，而后似有歉意地看着刘丽等人。
4: 说哪儿的话呀，工作嘛，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尽管说。
6: 刘丽没有再纠缠，也是顺坡下驴地随了一句。
5: 行啊，那改天我给你电话。
4: 好。
6: 刘丽答应了一声，便陪着邓忠民等人一起走了出去。已经是深夜了，西都市国安局会议室内，国安局长邓忠民等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投影屏幕上一名军人的影像资料。侦查员陈军站在一旁，正详细地介绍着激光实验室的有关情况。
8: 郑小天1988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系，而后在国防科技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是激光实验室的课题负责人。1998年他和妻子张慧育有一子，名叫郑彤彤。2003年郑小天和妻子张慧离异，按照双方事前的协议，孩子归给了郑小天。张慧现在在上海的深海公司工作，深海公司是 A 国的一家著名的科技公司，企业规模较大，年营业额超过了50亿美元。2006年郑小天和张慧的孩子郑彤彤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是郑小天至今没有再婚的真正原因。从离异到现在，郑小天一直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生怕郑彤彤因心脏病而发生意外。据我们调查，激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的家里是不允许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而郑小天却偷偷的在接入，主要的原因是他儿子在用。平常郑小天在实验室的时候，孩子一直由保姆照顾。
7: 那我们追踪发邮件的 IP 地址是他家的电脑吗？
6: 屋子里有个人禁不住插进话来。
8: 啊，不是，邮件是从一家网吧发出的，邮件的用户名也是5月13日，也就是昨天晚上11点刚刚注册的。我们已经查明网吧管理员没有登记身份证，我们为此通知了辖区的派出所，已经对该网吧做出了处罚。
6: 陈军随后补充了一句。
9: 那为什么重点关注这个人呢？激光实验室还有其他10个人也是可以接触机密的。
6: 屋子里又有人问了一句，陈军矜持了一下说：
8: 通常情况下，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只能在周末回家。根据我们对这11个人以及家属的外围调查，郑小天是13日，也就是昨天星期三的上午返回市区的。回市区以后，他带着儿子去了医院，并且在家住了一宿，今天早晨返回了实验室。在他返回市区的这段时间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没有离开过实验室，而泄密邮件也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发出的。因此我们认为郑小天是具有作案时间的。第二，郑小天的儿子治疗心脏病的花费很高，据我们了解，郑小天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大都用在对孩子的治疗上，这就使他有可能为钱而不惜出卖国家的机密，最后铤而走险。从这一点上说，郑小天具有作案动机。同时作为课题的负责人，郑小天是实验室里唯一可以接触到全部科技资料的人，而其余的10个人只能了解课题的某一部分，并不掌握全部，所以郑小天作为案件嫌疑人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
6: 听陈军说完，邓忠民长长地吐了一口烟，而后问道：
5: 小陈呐，今天带回来的电脑有什么问题没有？
8: 技侦科的同志正在分析，
10: 今天带回的电脑是实验室专门存放重要资料的电脑，所有的实验数据记录、实验方案和设备图纸等绝密的资料都存放在这台电脑里。在整个实验室里，这台电脑只能由郑小天使用，其他助手都无权使用。
6: 陈军听了，立刻转身回答。此时邓忠明的脸上出现了犹豫，他想了想，严肃地说，
5: 那就尽快分析吧，不能超过明天上午10点，这台电脑必须给人家还回去。
11: 邓军，这样做是不是太急了？
6: 坐在邓忠明身边的崔仁杰听了，忍不住插话了，
11: 这台电脑对于破案实在是太重要了。
6: 邓忠明听了，立刻摇摇头，
5: 我知道这台电脑对于我们破案至关重要，可就是因为这台电脑太重要了，所以在我们这儿的时间要越短越好。万一这台电脑在我们这儿出了问题，我们谁说得清楚？
6: 崔仁杰听完只好扭头对陈军说，
11: 陈军，你今晚陪技术室的同志一起加个班，明天立即把电脑还给实验室。
5: 是。
6: 陈军立刻站起来大声回答。开完碰头会之后啊，陈军快步来到了技术室。此时技术室里到处是灯光闪烁的电子设备，贾全和黄倩两个人正在屋里屋外的忙活着。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13: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4: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3: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6: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7: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8: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3: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7: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9: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6: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20: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21: 你们明白没有？明白。
13: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22: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一股希望啊。
23: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20: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3: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3: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25: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0: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追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1: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2: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3: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4: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